0: 这火啊还没拱起来，等有一把火引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啊。到那时候，等着秋后算账吧。哎呀，这老头越想越难过，听不下去了，匆匆吃完饭出了饭铺，走到街上看看去。这走了没多远，就见路旁一个大当铺的墙根下围着一圈人，看起来很热闹啊。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老头啊凑近两步，翘着脚往里一瞧，这原来里边是个算卦的。靠墙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40岁的白面先生，头戴方巾，身穿青袍，在面前放着一张高桌，上边放着挂子儿、竹签，还有一块木牌子。牌子上写着几行小字：每卦上等人纹银10两，中等人纹银5两，贫民10文钱，算不灵倒找纹银10两。这围着看热闹的人挺多的，太师心想，哼，凡是干这个的那都是生意行，买卖道没真的，这算卦的口气可真大呀，算不准倒找纹银10两，哪有说一算就灵的呀，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个算法。拖拖呀也是走累了，想在这儿歇歇腿。他站在人圈外边正瞧着呢，忽见人群外挤进一个小伙子，对算卦先生说呀：
1: 借卦借卦，哎呀先生啊，给我算一卦。
0: 算卦先生一笑：哦，你要算卦呀，那就先抽根签吧。小伙子一伸手，在签筒里抽了一根签，递给了先生。先生拿过来一瞧，眉头一皱：哎呀，我说这位，你别算了。这小伙子一激灵：怎么了？你们家现在着火了，你得赶快回去救火。小伙子一听，立刻高兴起来：
2: 哎呀，你可得了吧，我刚从家出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功夫就着火了呢？你这可写着呢啊，算不准你赔我10两银子。哎呀，你呀拿钱吧。
0: 这先生啊面带微笑：不错呀，这签儿上带着呢，你呀赶快回去看看吧，我在这儿也走不了啊，我也飞不了，你现在去救那还来得及，救完了火你再回来给我送卦礼，该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你们家要是没着火，你扭头就回来，我倒找你纹银10两。小伙子说道：
2: 好，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先不算了，你等着我回家瞧瞧去。
0: 这小伙子一扭头撒腿就跑。拖拖在旁边看着这事儿，还真觉得有点奇怪。这算卦的一看他抽的这根签子，就知道他们家着火了。这不是神仙吗？啊，我看呐，不一定，我再等会儿，到底看看你这先生算得准算不准。功夫不大，刚才那小伙子满头大汗，烟熏火燎的跑回来：
1: 哎呀哎呀，先生啊，给您挂礼，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指教我，我回去晚了，孩子大人都出不来，可就不得了了呀，家里是着火了，我回去的时候连窗户都快烧掉了，我赶紧把邻居们都叫出来，大伙一起动手才把火扑灭了， 先生，我还得接着算。
0: 这先生啊，立刻摆了摆手，你呀，别算了，你要算的卦，我猜着了。你父亲有病，半年多卧床不起，你想打听打听他的病能不能好，对不对呀？
1: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0: 先生摇摇头说，你呀，不用给他治了，你们家这一着火，他已然受惊了，等你到了家，他也快咽气了，你还得快回去，要不晚了就见不着了。你这两卦都很不吉利，早来会儿就好了。哎，得了，卦里我分文不要了。
1: 哎呀，先生啊，那我谢谢您了。
0: 这小伙子哭哭啼啼的离开卦摊儿，扭头就跑。
1: 托托太师站着一看，哟，这什么人呐，真算得这么准？我不信，要不一会儿我试试。
0: 他刚想到这儿，人群外又来了个妇人，他皱着眉头说呀，
2: 先生啊，你也给我们算一卦吧。
0: 先生说道，那好啊，你抽个签吧。这个妇人抽了个签递给先生，先生一瞧就笑了，我说这位大嫂，你就放心吧，回家去准备点酒饭，天不黑你男人就回来了。
2: 啊，
0: 妇女一听立刻去掉愁容。
2: 哟，这么说他中途没遇着凶险吗？
0: 没有。那妇人还不大相信呢。
2: 那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先生说道，别人说他遇险，那是给你报凶信儿，吓唬你呢。看卦上你丈夫并没什么差错，你回家吧。
2: 哎，先生，那我谢谢您了，卦里多少啊？
0: 先生说道，上等人算卦纹银十两，中等人算卦纹银五两，平民百姓十文钱。你那个卦礼呢，现在不能收，得灵了才收。今天晚上你丈夫回来了，明天早晨你再给我送十文卦钱来。
2: 哎，好嘞。
0: 这妇人高高兴兴地转身走了。
1: 托托一看，心想，不能吧，又算准了，
0: 不行，我得试试。他刚要挪步，后边啊又来了个老太太，老太太也没有声，啪的就给先生扔过来十文钱。
2: 先生啊，谢谢您了，我走了。
0: 哎呀，这位老人家，昨天那卦怎么样啊？
2: 嘿呀，昨天您算得太灵了，所以今儿个我给您送卦钱来了。
0: 托托本来他就不信这一套，可是看到这几位来算卦的都那么灵，他有点着急了，心想这算得太准了。他算这几卦啊，还没等人家说什么呢，光看签子就知道怎么回事，这简直料事如神呢。而这几卦绝不是等闲之辈，我得赶紧让他给我算一卦，看看我托托前程如何，徐州这一仗我打得胜打不胜，徐达对我到底如何。哎，托托想到这儿啊，用手一分众人，心想我得赶紧的，免得一会儿又有人插队。
2: 先生啊，我也算一卦。
0: 先生看了看托托，啊，好吧，要算卦您就先抽个签吧。托托抽了个签递给了先生，先生接过签来，又拿卦纸 啪啪啪啪的在桌上一摆，摆完之后，那先生竟然大吃一惊，猛抬头看了看托托。哎呀，闹了半天您是一品的。这先生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就把托托给吓坏了。他心想，没这么准吧，这太吓人了，能算出我是什么人了吗？我这是在人家朱元璋的管辖之地呢，你要一叫出名字来，我还活得了吗？他赶紧拦住话茬，哎哎哎，先生先生，别往下说了。这意思是啊，先生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就别嚷嚷了。先生立刻明白托托的意思，笑了笑，改口说道：哦，闹了半天您是一品的大掌柜呀。托托出了一身冷汗呢、
2: 对，我是大掌柜的。
0: 心里说，那这先生真了不起呀，看个签子算出我的身份来了。这先生接着说，掌柜的，那您是不是要算算您的买卖赔赚呢？
2: 正是，我要算我买卖是赔是赚。
0: 这会儿啊，算卦先生皱着眉说，掌柜的呀，您这买卖前些年可是挺兴隆，是天下第一号，您呢就是这号买卖的大掌柜的，是不是？
2: 嘿，对，我们这号买卖可不是天下第一号嘛，正是。
0: 他心里说呀，我托托是全国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不是大掌柜还是什么呢？没错啊。这会儿啊，算卦先生又说，那您这回要算的是你们东家这号买卖还兴隆不兴隆吗？您这大掌柜还能不能给他干好，是不是？
2: 是，太对了，小伙子。
0: 托托心里很着急呀。先生摇摇头，哎呀，从卦象上来看，我看呢，您这买卖不好干了，因为您前些年收了几个徒弟，把您的生意经都学去了。您一共收了五个徒弟，对不对？托托说道，
2: 对呀，就是五个徒弟。
0: 那您这五个徒弟，三个是外省人，两个是本省人，是您的家乡人，对不对呀？托托一想，可不是嘛，我这先生说话都是暗语呀，外省人就是中原人，家乡人就是我们蒙古人呐。这位先生也太高了，他连忙答道，
2: 对了。
0: 先生又说，在您这五个徒弟之中，最出奇的是您的大徒弟，他不但把您所经所见所学所会的都学去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比您强，比您更会做生意。托托心想，对呀，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先生。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习养生之法。有一句话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一年四季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也就是说他这个感觉到春困跟他的体质有关，跟外部的因素有关，也就内外因可能都有。如果说这一个人没有什么体质的问题，整个身体素质也非常好，是不是他就不会出现了春困秋乏的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中医验方高手，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慧宇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春困吗？还是说这个大部分有，也有人不会出现呢？
1: 在这个季节呢，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出现这个春困的感觉，可能体质稍弱一些的呀，或者是说身体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他可能春困的这个症状啊可能会加重。但体质比较好或者身体比较强壮，可能这种季节的更替啊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小，所以说呢，他可能春困的这个症状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轻微。
0: 也就是说有轻有重之分，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说根据咱们自身的基础性体质啊，根据咱们身体的状况精神状况，它有密切的关联。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我们的中医专家，通过中医中药的调理方式以及膳食同源的方式，一起来为您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有一个穴位，据说呢就能解决我们的春困。那这一招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为大家来揭晓，到底得

0: 呢？
1: 假如说呢出现了轻微的春困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个时候啊，体力下降啊，精力下降啊，总昏昏欲睡的。假如说身体比较状况还比较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点按一个穴位，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呢，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哈，它就是位于咱们第一、第二掌骨之间，然后第二掌骨中点这个位置啊，就是说这个肌肉比较丰厚啊，大家可以去用力用食指和中指、食指和那个拇指去点。这个穴位出现轻微的这种酸痛的感觉，就达到良好的治疗作用。因为合谷穴呀，它就是说是人体一个比较大的穴位，对调节情志啊，调节身体的代谢啊，都有很大的作用。大家可以经常去点按这个穴位。
0: 这个经常点按，比如说这个频次啊，有没有一个要求呢？点多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
1: 这个穴位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就是说这个季节呢，假如说这个症状比较重，咱们一天呢可能点个3回5回的，如果比较轻微呢，可能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它就能起到良好的这个调节作用。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老铁们记住了吗？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问听众朋友遇到的什么问题。脑血栓，这是来自榆树的苏先生给老伴咨询，老伴今年70岁。苏先生好。
2: 慧云您好，冯院长好。
0: 声音也非常洪亮啊。这个老伴儿脑血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状态？
2: 他是那样的，我老伴儿啊，今年已经这个脑栓塞接近8年了。这个都靠这个就是打这个预防针啊来维持。今年吧也有中医建议我，他说你别老给他打了，吃药。然后我就经常听咱节目，正好今天冯院长来了，我想请教一下冯院长，像他这种症状啊，给他服用点什么药呢？就像预防针那种方式似的，就是我把预防针把预防针改成吃药，我想给让冯院长给我出个方剂。
0: 现在一直是靠打预防针，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缓解这个症状？
1: 就是您这个现在这个什么情况？就是说8年之内啊，他是能卧床啊，还是说已经就是正常活动、生活自理呀？
2: 这个我给你简略介绍一下，他现在吧生活上基本上能半自理，像吃饭呐、上卫生间呐，这还行。
1: 可以。
2: 另外他现在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今年吧，也就是春节前后这阶段。忽然间呢，就出现有点失忆的这种症状，就是记啥不太清楚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他现在我主要还担心他这个有他左侧不灵活，他这个腿呀、走路现在瞅着挺费劲，关节体呀、也挺费劲，我怕他瘫痪，所以我对咱他这种症状相。

0: 像您刚才您根据您的叙述啊，就是我也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患者的病情了。他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后遗症的情况啊，就是说，但相对来说呢，症状还是比较严重啊，就是说生活也就算半自理，就是身体脏器的功能啊也是受了一些损伤啊，就包括肢体方面。您这样吧，我给您推荐一个方剂，您可以服用一下啊，就是改善他血液循环，帮您把这个血栓呢，帮您稍稍的调节啊。
1: 您能录音吗？
2: 好，您就讲吧。
1: 好，您说。
0: 桂枝5克，茯苓15克，牡丹皮7克，赤芍5克，桃仁6克，红花5克，9大黄2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3碗水煮成2碗水就可以，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先服用1周啊，下周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个病啊，它相对来说也比较重啊，咱可能这个方剂调节要频繁一些，不要这一个方一直吃好几周，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然后下周的时候啊，你把这个他吃完药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你给我反映一下，我帮您再调整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吗，苏先生？
2: 这个记住了，那就不用打预防针了吗，冯先生？
0: 您所谓的预防针啊，就是可能是打一些就是扩张血管这些药物。如果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的。
2: 那好，
1: 我们再见啊，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我们说春天呢是一个生发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排毒的一个好时候。如果说体内有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尽快去调理去干预，最好呢不要让这个体内的毒素还要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冬藏的时间已经过了，是吧，冯院长？
0: 是的，就是说咱们讲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春天身体调整好，对人体特别有意义。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友。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双聊的陈先生要给妈妈咨询，今天好像都是属于高龄的哈，这是70岁的母亲，血压忽高忽低，一定要加以谨慎了啊。陈先生你好。
1: 您好，是我吗？
0: 是您，陈先生。妈妈70岁，血压忽高忽低，你告诉我高的时候什么样，低的时候什么样？另外，出现忽高忽低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情况？
1: 哎，你好，那个，我母亲今年70岁，她这个血压吧，就是老是忽高忽低，就是有的时候高的时候都得200左右，完低的时候就是吃了药以后，低的时候150，有的时候160。那个完了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我们那儿医院给介绍那个降压药叫拜金酮。拜金酮还有一种是依纳普利。完了吃上了以后吧，就是管事儿，但是不长效。
0: 就是您觉得它不是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降压药也有缓释长效的呀，你有试过吗？
1: 就是这降压药基本都试遍了，到最后就是那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吧，那住院以后，就是因为血压高嘛，住院以后，完那大夫给介绍这个拜金酮这个药，完吃着吧，刚开始吃着吧还行，但是不是说能维持24个小时。
0: 您要希望维持24个小时，就是一天吃一次的这种，是吧？
1: 对，他那个拜金酮一天吃一次嘛，完那个有时候高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害怕完那个大夫又给介绍一个心动垫，就是如果要是太高的话，就含两片心动垫那个心动垫。我咨询一下冯院长，就是我用换什么药什么的，他那个我也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啊。
2: 现在那个他高血压病多少年了？
1: 哎呦，他这高血压得有30年了。
2: 30年了，就是出现过脑血栓没有？
1: 没有，就是其他功能性疾病都没有。
2: 行，现在你那个调解的还是相对不错。
0: 嗯。
2: 但现在来说呢，这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啊，因为刚才您讲了，就是血压一个就是比较高，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呀，这个就是比较就是按理说的话应该需要住院了啊。另外呢，
1: 他这个是咋？就是当时高的时候就是因为住院，他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种季节更替的时候。
2: 知道。
1: 一冷一暖的时候，这高。
2: 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就可能得过高血压病都知道，这个血压呀最忌讳的就是忽高忽低，哪怕说我一直高，哪怕我是一直低啊，就是这忽高忽低对这血管损伤比较大，最终呢就动脉硬化的进程比较。

0: 块，极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像他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用普通的这些常规降压药，就是不能良好的维持这个血压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
0: 嗯，
2: 对对对，他吃这个半心酮，因为半心酮这个属于进口药啊，进口药就是吃完了，维持一会儿。
0: 我知道，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相对比较差了，可能出现了这种血液循环淤阻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怎么说调节这个血压往下降，才降不来？因为一旦降下来之后啊，脑部供血上不去了。我这样解释你听明白了吧？
2: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哎，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咱们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把这个血压让它降低这个粘度，让血液流通更加畅快，这血压就自己就下来了。
2: 那么
1: 降低血粘度，然后让它血液的运行更加畅快。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血液循环更好。
0: 对，血液循环比较差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
1: 您会给他出一些中药的这个配伍方吗？
0: 可以，也可以。
1: 那您能录音吗？
2: 能录音。
1: 另外我还要替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药方和他现在用的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他俩冲不冲突啊？
0: 他俩之间呢，咱们得隔一个小时以上服用，不能马上说吃完这个药就吃这个中药啊。
1: 因为我们说一下降的太大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好，那您准备好录音设备，我们开始。
0: 牡丹皮10克，丹参7克，桂枝5克，茯苓10克。珍珠母10克，菊花10克，夏枯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左右服用。然后您的降压药呢，跟这个我给您开这个中药啊，隔开1个小时之后再服用啊。然后呢，这个您先开1周，下周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啊。
2: 好嘞
1: ，我们再见。还有
2: 这个降压药还是继续吃呗，间隔1个小时是吧？
0: 对，跟我这个中药隔开1小时，然后呢，吃完一周之后，您看这个效果，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帮您再调整方案啊。
2: 好嘞，谢谢方院长啊。谢谢。
1: 如果双料有时间到长春的话，这个岁数可能比较大哈，妈妈这个70岁。
2: 对，因为他活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说我就打电话咨询一下。
1: 我也这个再加上一句哈，这个时候的这个气温呢，忽高忽低，一定给妈妈就是注意好，保持室内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温差不要太大，明白吗？另外如果要是妈妈出门的话，带好相关的这个护腿啊，护颈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吧，好吗？我们再见。
2: 谢谢。
1: 刚才陈先生就说到了，说老妈就是在温度一高一低呀，一冷一热的时候，这个血压出现不稳，那肯定的呀，因为血压它就是受这个刺激，是吧？
0: 对，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它这个成因比较复杂，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天气一寒冷的时候呢，咱血管就收缩，所以说呢阻力就增高，所以说血压就升高。如果气温高呢，咱血管可能扩张，就咱从血管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所以说春季的时候啊，气温忽高忽低，人这个血压也是极其不稳定。另外呢，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心脑血管疾病啊特别多发，一定中老年呢有高血压病基础的人呢，在这个季节啊一定要养护好，一定要千万注意，千万不要形成脑栓塞或者是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问题，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也有人关注了，在平台当中说，是啊，如果说这个出现春困，可不可能是身体哪个零件出现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呢？这样我们先来迎进这一时段的最后一位听众啊，然后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榆树的。刚才是不是也是榆树的有一位朋友，今天榆树的信号非常的强，是吧？好，那杨女士给老伴儿咨询，老伴儿70岁，肾病。刚才是先生给老伴儿咨询，给这个爱人70岁的。今天我们是70后的专场哈。你好，杨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夫你好。
0: 咱们都是70后啊，
2: 哎、
0: 这都是70后。您直接说吧。
1: 我直接说，我老伴儿吧，最近就是得有吧20天了。他腿吧，原先就是轻度浮肿。刚过年这几天呢，就是动怒了，就腿和脚都肿的梆梆样。完后来眼皮也肿了，完就去榆树市住院去了。住院嘛，这几天还行，眼睛已经消，脸消了。完身体呢，没啥感觉呀，他也不腰疼，吃了睡了都挺正常的。你说得注意哪方面呢？
0: 得注意啥呢？我们来问问。
2: 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肾病的一个反应啊，出现了身体的浮肿，比如说早上起来这个眼睑浮肿啊，另外呢下肢浮肿，另外呢可能出现这种就是无力啊，或者小便呢就感觉量比较少，就出现少尿或者无尿的状况，这都是典型的肾病啊。刚才您说一个事儿，说你看我除了这之外也没啥反应。这个肾病啊，它会跟其他的病不一样啊，它很多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可能早期都没有关注它，可能逐渐到尿毒症、肾衰了，才出现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治已经晚了，所以说你不要把肾病跟普通的疾病或者是胃肠病相比啊。胃肠病可能咱一胃疼起来疼得挺厉害，这个病的轻重呢，有的时候跟这个症状啊，自身的感觉关系都不是很大啊。或者是刚才说，有的那个心梗患者啊，他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他根本一点反应没有，也没出现胸痛，但是一旦出现胸痛啊，这个可能生命就受到危机了。我这样说的道理你明白吧？
0: 就是得重视，
2: 一
0: 定要
2: 重
0: 视。这回明白了，可是我们这个态度已经有了重视，但是我们得怎么做呢？
2: 教给您这个对待这个疾病的方法吧。第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休息啊。肾病啊，就是说对人体来说危害比较大啊。就像它的转归啊，极有可能形成尿毒症啊，就是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换肾。这个换肾这个费用也是很昂贵的。所以说呢，现在一定要就积极的去调整，积极的去面对。第一点就刚才咱讲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千万不要过于劳累，就是说尽量不要参加任何的劳动了，尽量卧床休息。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尽量调整饮食的结构，不要吃过于咸的食物了。另外呢，高蛋白的食物也尽量少去摄入，这是从饮食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千万不要乱用药啊，因为很多药物呢都是通过肾脏这个肾脏排泄，对肾脏的负担本来有问题了，咱们再去刺激这个肾呢，对它的伤害就比较大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
0: 所以我觉得还不能生气哈，这个情志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得调理好身心。如果要是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尤其70岁了，我们是不是得要慎用呢？那什么样的比较温和一些？还有3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这个阿姨说一说？
2: 可以啊，就是因为这个肾病啊，在咱们现代医学看来呢，都是不可逆性的了。像您这个情况呢，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也是比较久了啊，出现这个相关的情况，肾脏的功能下降。假如说您要想考虑服中药呢，可以用中药治疗。中药这个治疗这个病啊，它的效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比较好的一下，也是这个肾病公认比较可靠的疗法啊。
0: 那这个需要把脉问诊之后再出药方，还是说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小方？
2: 这个呢，最好是咱们来看一看啊，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疾病，不是咱一个轻病，这个一定要谨慎的去对待啊。
0: 我给您个建议啊，阿姨哈，当地你可以找一位这个中医，但一定是比较靠谱的，而且是这个正规医院的，或者呢有时间也可以到长春。再呢，就是我们一会儿会把您电话切给我们导播，可以留下冯院长的场外电话，私下沟通，您看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0: 啊！这样的话，更详细的内容，那如果能见面，那就更好了。好嘞，我们再见啊！
1: 那以后能。
0: 好，我们切给导播了啊！这个辛苦我们的秀才留下冯院长的手机号码给我们这位阿姨，可以场外联系啊。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说春三月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春困的现象，有些体质好的还不会出现，也有轻有重之分，所以要做好预防更为重要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春暖花开哈，可能还差一点时间，但是这时候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体内也是要一个生发的过程当中，这种生发它是消耗能量的。因为我就有这样一个想象的画面，就像这个大地一样，它土壤它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它一定是释放的过程。那如果你体质本身弱，你能量就少，你再一释放，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气血亏虚了呢？
2: 是这样，您理解的也就
0: 是
2: 说基本上是正确啊。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呢，主收藏，就人呢、就是这个器官呢，它的功能啊就是。

0: 是不像那么像汽车发动机开的不那么马力足了，人体处于一个收敛的状态。但到春季来临的时候呢，它属于一个释放的过程，属于一个生发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假如说身体储备的能量不够啊，或者体脂相对比较差呀，这个时候它可能不是单纯一个春困秋乏了，而是说呢，相应身体的相关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可能比如说就咳嗽喘呐，咽喉发炎呐，或者是呢一些肝肾功能的疾病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血压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紊乱。所以说春天呢，还是说一个对人体健康一个比较关键的季节，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呢，把自己身体啊平衡好，让身体各个器官呢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让阳气也能充足的生发，这样呢，咱们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体脂。
1: 对，我们说冬藏，然后春生，你如果冬天没有藏好，藏的东西就不够，人家那个有一些动物，我们知道人家还要冬眠，冬眠的问题，它的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春天能够更好的一个把这个能量补充好，然后春天更好的一个生发。但如果我们在冬天没有储藏好，冬天你熬夜呀，你这个喝酒啊、抽烟，把整个体内的这些代谢的差不多了，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冬天就没有东西可以去生发。所以当这个万物复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体力不支了，于是乎困呐、乏呀、累呀、倦呀，这些就会出现了。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就觉得反正都会有春困，这个老祖宗都说了，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既然是如此，我也不用在意，大家都这样，是不会容易忽略了一些他的症状和重要的疾病的发生呢？
0: 是这样，刚才咱们讲了，就是这个春天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呐、这个春天对人体健康特别的有特别的大。很多疾病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播下这个疾病的种子了。假如给他足够的时间呢，可能这些亚健康啊，就可能真正转变成疾病了。尤其呢，这个春困的症状啊，就是说很多人理解是个春困，实际上呢，就是可能您身体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疾病，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呢在身体已经开始萌芽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积极的去面对，不要把它单纯想象一个季节性的。如果身体比较体质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可以就是说咱们可以稍稍的一些麻痹一些大意一些啊，但是身体一旦比较差，这个时候出现相应的症状啊，相应一些体征啊，一定要去及时的解决啊。也就是说呢，咱们一定要去积极的面对这个春困的这个问题。它可能是身体这个很多疾病释放出的一个信号。
1: 有可能就是身体体内的出现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容易跟这个春困他们混淆呢？更容易掩饰呢？
0: 这个呢，我有几个疾病啊。第一个疾病呢，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些患者啊，就是说咱们反复强调湿。啥叫湿呢？就身体里堆积的能量啊、毒素啊、水分呢、过多了，就身体排毒的能力啊差了，所以说湿毒堆积啊。这个时候呢，中医讲湿气重者手如裹啊，就是说脑袋好像缠一个布似的，就脑袋先昏昏将将、迷迷糊糊的。尤其吃完饭之后啊，就感觉非得躺一会儿，要不然这个就是感觉困的都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极容易跟这个春困相混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如果是这个有出现刚才说这个情况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去调节。如果从体征咱们自己可以进行判断，这个春困呢，就可能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出现了。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湿气过重的困呢，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啊。
1: 这是湿气导致的困。
0: 对。另外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咱们舌头啊，舌头比较胖大，齿痕比较明显。另外呢，舌苔比较厚腻啊，比较垢浊。这个时候呢，都说明咱体内湿气堆积，再一个大便就比较溏薄，比较不成形的便啊，这都是说明身体就有湿的，一定要去积极的排湿，不要把它当成春困去处理。
1: 而且我们一般说的春困的困呢，就是这种睡不醒就特别困的那种困，但是您刚才说的被湿气所困的这个困，是已经被湿气所包围了，就会感觉到浑身无力，肌肉酸痛，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裹在一起了，想施展又施展不开，是这一种困，对吧？
0: 是，
1: 它是两个概念。
0: 对对对。
1: 那这种被湿气所困，它主要的症状，除了我们说这个乏力，还有什么样的我们容易忽略的呢？
0: 另外呢，刚才咱说了，浑身发酸呢、发沉重啊，就是身体特别沉。这个湿呢，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这个衣服似的。如果这个衣服啊，正常来说比较干爽，那穿在身上没啥感觉。假如说这个衣服被露水淋湿了，或者被雨浇湿了之后，咱们会感觉这个衣服特别沉呢、另外特别的寒冷啊，就是身体特别疲惫，酸溜溜的。也就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归结为酸性体质啊，就是经常感觉肌肉酸沉，尤其下肢、小腿、肚子特别酸，好像说 说爬完山呢，或者是跑了几公里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说身体里边的酸性的物质堆积之后，咱们这个主观上的感觉肌肉出现酸沉了，这个也是身体这个湿气堆积，尤其一些这个男性啊出现这种酸沉的感觉呢，极有可能出现的尿酸增高啊，就是说，
1: 哦，这就危险了。
0: 对，咱们老百姓经常说，
1: 嗯，
0: 你看这个患者得痛风了，实质上呢，就是说痛风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先尿酸升高，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这种痛风病。所以说，身体出现酸沉的感觉呀，一定要去积极的面对啊，可千万别就是疏忽大意。一旦形成痛风啊，就是特别遭罪了，就是特别疼痛啊，关节出现这种炎症性疼痛，极其难调理啊。
1: 嗯，感谢我们的冯院长，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会。
0: 哎，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有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入梅之声。

0: 能力。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时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1: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人心。
0: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的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

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0: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
1: 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
0: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兴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这个植株呢，排布非常的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1: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粮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儿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

0: 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1: 嗯，
0: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1: 对，
0: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1: 嗯，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
0: 嗯，
1: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味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味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
0: 嗯，
1: 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0: 对，
1: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
0: 嗯，
1: 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0: 哎，
1: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0: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
1: 嗯，
0: 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1: 哎，对，
0: 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
1: 嗯，
0: 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1: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0: 哎，对，
1: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
0: 嗯，
1: 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
0: 嗯，
1: 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0: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嗯，互联网这个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1: 遗忘的快，
0: 遗忘的比较快。嗯，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1: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
0: 嗯，
1: 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0: 对，
1: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0: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味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得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中间啊赚了不少差价。
1: 那么据了解，这样的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块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状态。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谷。
0: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1: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1月到8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0: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呢，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15/55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0: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 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1: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

0: 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九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三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R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1: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这是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我们星夜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市居民族呢

气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那么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是这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道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午后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廓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心头号。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环境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一个相会。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哎，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哎，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哎，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那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

质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露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地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出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

0: 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
1: 放在脉搏的激动，想到你就跳动。
0: 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

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

0: 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与

0: 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 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 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 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 在内蒙古，一批质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 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

林欣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

0: 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这首相田中呢，他呢不主张干掉张作霖，他希望利用张作霖。陆相白川这一伙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张作霖呢没有利用的价值了。我们多年打交道，张作霖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如果有他存在的，对帝国政府毫无用处，应当给他施加压力，迫使张作霖下野，让他失去官职和地位就算了，也不想要他的命。然后找一个听话的，或者是杨雨婷，或者是张三李四，这是一种意见。唯独日本的军方，特别是关东军，极力主张干掉张作霖，非要他的命不可，不能让他活着。说迫使张作霖下野根本行不通。张作霖统治东三省多少年，手下爪牙到处皆是啊，而且张作霖有一个班底，全是铁哥们儿，想动张作霖又谈何容易？那么张作霖不下也是咱的绊脚石，留着他是绝对没用啊。应了中国那句话了，树倒猢狲散，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非得要张作霖的命，不然的话解决不了问题。争来争去，后来日本军方占了上风了，弄得这个田中首相也举棋不定，听听这也有道理，听听那种意见也有道理。后来他就默许了，结果军方占了绝对的上风，开始策划怎么收拾张作霖。就在前些时，也就是两个月以前，方德曾经密报张作霖的情况，一看这个人呢没有挽救的希望，那个悬案不但不接受，过去他曾经默许和答应过的条约一律作废，跟帝国政府太不友好了，相反还采取敌对的行动，对此人必须下手。最后三种意见统一了，干掉张作霖。那么说干掉张作霖说着容易，做起来也不那么简单。从国际舆论上讲，他们挺害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那些列强都在那瞪眼看着。日本人一想，这事做得太露骨了，列强插手干预，对帝国政府大大不利。 咱们干掉张作霖呢，他们煞费苦心呐、啊。那个军方的意见呢，调兵遣将，在满蒙的日本军队完全投入战斗，把住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也抽回来。算了算，能有几万人，再配备上日本最新式的武器，收拾奉军大概不成问题。可是后来啊，自己把自己又否了，认为着没必要采取这种军事行动，那影响面太大了，那不是不打自招了吗？不行，太愚蠢。那么不动用大部队，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怎么收拾张作霖呢？哎，有主意了，暗杀，刺死他。所以前些日子有一些日本浪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

我想找个机会利用张作霖出来拜客呀，出入的行动啊，哎，钻个空子，打冷枪，刺杀张作霖。后来发现这条啊也不能成立，原因张作霖身居简出，根本不露面，你不能靠近他，你怎么刺杀他？就即使张作霖偶尔离开一次中南海，周围戒备森严呢。那么究竟怎么办呢？日本人是煞费苦心，最后选了一条办法，用轰炸列车的办法干掉张作霖。军方一致通过了，为了炸死张作霖，他们头多少日子就派河本大佐执行任务，从北京到奉天验路线，什么地方炸车好要详细的考察。这河本呢来回走过六趟，一开始他选中了锦州那大铁桥了，心说要在这装炸药把他炸死行，后来发现大铁桥不行，把张作霖的军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24小时轮流巡逻，无从下手。这炸药没法安，另外行动也受到监视，他放弃这个方案。哎，选呢选呢选呢选呢，哎，选着了。奉天的黄姑屯三控桥，哎，这是个好地方。这是满铁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同时呢也属于日本人守备队的管辖范围，日本人在这活动不受人怀疑，日本军队在这站岗，大伙也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换句话说也不能引起奉军的注意。上报关东军总司令，总司令最后拍了板了，就在黄姑屯三控桥炸死张作霖。方案是定妥了，怎么执行那也不简单呐。做贼心虚，他还怕国际舆论，哎，还得偷偷进行，更怕奉军知道情况，透露出一点消息去前功尽弃。怎么办呢？在关东军之下设立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村岗中将，在他领导下有陆军少将叫村岗，还有位叫日立川少将，河本大佐，竹下少佐，武藤中佐等等等，他们都是搞特务工作的，不择手段呢。那么再具体跑腿的就是河本大佐。炸死张作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815光复，日本战犯受到审讯，河本大佐也属于战犯。这河本呢曾经交代过，他还写了本书，我怎样炸死的张作霖，我杀害了张作霖，他做了详细的交代。就这家伙上的策划好了，他具体执行。这河本大佐

0: 跟竹下少佐联起手来，他们采取一系列的办法。那个剑川少将是驻北京公使馆的最高武官，他在北京掌握张作霖的情况。张作霖何时从北京动身，是坐火车呀，是坐汽车呀，或者说坐飞机，他掌握这个情况。哎呀，叫撒下情报网去，从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锦西、秦皇岛、新民、奉天，这一路之上全都是他们的谍报和情报人员，化妆成五行八作，有的装作中国商人，有的扮作小买卖人，有的扮作普通的公务人员，专门干这事儿。也就是说，张作霖没动身之前呢，人家就做好准备。那河本大佐他也没闲着，心想这个事儿怎么越周密越好呢？他曾经啊想了个办法，找了个人儿。这个人据说呀，过去在张作霖手下做过部队长，因为这个人品质太恶劣，老啊败坏军纪。后来张作霖要枪毙他，众人求情，念其没有功劳有苦劳，张作霖把他除名，从奉军里赶出来了。这个小子一直耿耿于怀，恨张作霖。哎，这何本把他给物色上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呢？有人管他叫陈百顺，还有的记载不是这个名字，所以啊咱就不肯定他叫什么名了，就有这么个人就得了。把他给物色上之后，经他手给雇三个中国人。当然他雇的这人能是一般正经人吗？啊，不可能，正经人能干这种事吗？都是在奉天的流氓地痞之类的，而且雇的这几个人都有鸦片烟的嗜好，叫钱鼻的，只要你给我钱我什么都能干。又雇了三个败类，把这三个败类物色好了之后，每人给了50块现代洋，来看评委。赶这所谓的部队长物色了三个中国人之后，交给河本大佐。河本大佐把这三个人用汽车拉到奉天总领事馆，到总领事馆之后盛情款待。那么执行什么任务没对这仨人说，先给他拿出钱来，到日本浴池沐浴更衣，日本女人陪着，还给搓搓背，洗了个风流澡，那仨人挺美。洗完之后给换的服装，等穿服装前这仨人一看，这服装相当讲究啊，可以说一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哎，每人还给发了块手表。这仨人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挺鬼。这主一琢磨，这日本人安啥主意，又给钱又叫洗风流澡又换新衣服，大概在我们身上没打好主意啊，非冒险不可呀。妈呀， 我宁可不要这玩意儿，我也不能把命搭上。有一个滑的，这小子蔫溜了，哎，得亏他走了。以后张学良就把他找着了，通过他的嘴才确实了解到日本人雇佣他们配合要杀他爹。哎，就这小子跑了，剩下俩。这俩小子头脑简单，有吃有喝就行呗，哪儿都没去。就是说，没炸张作霖之前，河本大佐又用汽车把他俩从领事馆接出来，一直交给竹下少佐。竹下少佐又用车子把他们送到皇姑屯，就是出事儿那个地方，又交给日本东川上尉。这东川上尉把这两个人接手之后还挺乐啊，哟，来的挺好，先握手让他们吃饭，吃完了每个人给他们一封信，他俩接过信来看了看，也不敢拆开，也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还给一摞子证件，说你们不要看啊，都揣到怀里头啊，最好拿线缝上。这俩小子是遵命照办，也不知揣的是什么东西。实质上是什么呢？那信是假的，伪造南京国民政府以这个名义写的信，上头对张作霖如何下手，指派你们应当干什么干什么。日本人打算嫁祸给蒋介石，就是将来张作霖死了这事公布于众了，你看现场有人呢，可以证明啊，他们身上带着证件呢，这不是日本人干的，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干的这个事儿，这都安排了。可这俩混蛋也不知道带到怀里头了，就在张作霖6月3日晚上1:15正点开出北京车站的时候，奉天的关东军掌握情报了，你看妥了，马上执行，开始行动，就把这俩中国败类用车子送到三控桥旁，车门一开，下来吧。两位东瞅瞅西看看，这黑咕隆咚把我们整这儿来干嘛呀？一看前头乐呵呵的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手拄着东洋大战刀，两个人还行了个90度鞠躬礼。哎，太君，我们两个的这边的什么干活？哎呀，你们两个的有特殊的任务。哎呀，这东川说着往下一退步，从两旁一招手，上来4个日本兵。好家伙，3把枪上着刺刀，不容分说，对准这俩小子。就扎了10几刀啊，把那小子扎死了，然后列到三控桥旁边，身上也给泼上汽油了，这制造一个假现场。就是日后发生这种事儿了，一看有尸体，哪来的？一检查，哎，不是本地的，都中国人，中国人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国民党干的。日本人多狡猾呀！把这俩流氓这么收拾死了，扔在现场，全都做好了准备了。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再加上那个村岗中将、剑川少将 全都住在大河旅馆。这大河旅馆呢是个指挥部，他们特别行动组就设在这儿。在奉天一提起大河旅馆了，没有不知道的，奉天城的旅馆数着大河嘛，都是日本高级人物住在这儿，偶尔呢欧美各国来宾也许住在这儿，所以人呢出来进去谁也不留神，也不注这意，他们都穿着便装包了一间房，在这屋里头准备了一桌宴席呀，酒都满上了，旁边放着电话，谁也没喝，就等着消息。黄姑屯那块炸药这样一炸，张作霖死了，他们马上举杯祝贺，马上就报告给司令长官和日本政府。这空气也相当紧张，村港中将眼睛盯着电话机和那杯酒，屋里的是鸦雀无声啊，就等着喜信传来。翻回头说张作霖，张作霖登上专列之后无精打采进了包房。哎呀，哄了一会儿孩子，六夫人陪着他唠了几句嗑，他们不能跟大帅住在一起，所以呢叫他们上了第七节车厢，那是卧室。张作霖的身旁有国务总理潘复，有张作相，这些人都是送行的，陪着张作霖唠会儿闲嗑，千方百计的让张大帅心里头高兴。这车子就开到天津，必须在这里停了。天津的文武大员听说大元帅反奉，全都集中到火车站迎接张作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村港中将眼睛盯着电话机和那杯酒，屋里的是鸦雀无声啊，就等着喜信传来。翻回头说张作霖，张作霖登上专列之后无精打采进了包房。哎呀，哄了一会儿孩子，六夫人陪着他唠了几句嗑，他们不能跟大帅住在一起，所以呢叫他们上了第七节车厢，那是卧室。张作霖的身旁有国务总理潘复，有张作相，这些人都是送行的，陪着张作霖唠会儿闲嗑，千方百计的让张大帅心里头高兴。这车子就开到天津，必须在这里停了。天津的文武大员听说大元帅反奉，全都集中到火车站在这欢送。因此火车停住之后铺上地毯，请大元帅下车训话。由于张作霖心里的烦闷没下车，就隔着那玻璃窗啊跟大家点点头摇摇手。国务总理潘复、张作相从这儿都下了车了，还有张作霖雇用的日本顾问叫听野也下了火车了。孙传芳陪着来的，一看没事，本来想送到山海关，张作霖说不用了，老兄啊你的心我领了，下车吧。

元帅府里的工作人员、副官长、秘书长等等等。等火车离开天津，是直奔山海关。等车子开出天津站之后，张作霖无意地撩起这车帘，透过窗子往外看了看，他一看他放心了。虽然有的地方看不清，有的地方借灯光能看清，再看沿着火车线，两旁都是军队，都顶着钢盔，全副武装，叉腿横枪，跟木雕泥塑一般，把这火车线整个给护住了。张作霖点点头，行啊，看来我手下这帮人还真干事，要这样戒备一直到奉天，我什么都不怕的。日本人想暗算我，他无从下手啊。张作霖长吁了口气，把车帘放下了。就这么的，副官长提出来了，大元帅闷得慌吧，有精神的话陪您打八圈。好吧，把一副翡翠的麻将牌摆好，张作霖往正座一坐，跟手下的人哗啦哗啦打麻将。书说简短，专列到了山海关，这是大白天的，就听见山海关周围呀，礼炮隆隆，乐声四起，车帘早拉开了。张作霖一看，三军仪仗队排列在月台上，人们打着旗，在这呼喊着：“欢迎大元帅！欢迎大元帅！”在猩红的地毯站着文武大员，最前面的是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吴大舌头提前一天从奉天动的身，到山海关迎接大元帅回奉。当车子徐徐停住之后，张作霖心情有所好转呐、高高兴兴出现在车门上，频频向欢迎他的人招手。吴俊生强步起身过来，先行了军礼：“大元帅，我来接你来了，非常感谢呀。”张作霖下了车，吴俊生陪着，文武大员保护着，往左边一拐，这块还有一座检阅台，检阅台高五尺，上头有棚，红绿彩绸子，巨幅横额，上头有几个大字，写的是凯旋归奉。张作霖看了这四个字儿，心中一阵的难受，心说：“他妈巴的，什么凯旋归奉，我在北京待不了了，叫人给撵出来的，哎，借吉利吧。”就这样，吴俊生搀扶着大元帅登了检阅台，检阅了余关陆海军。等仪式结束之后，还请大元帅训话。张作霖想啊，我心不管多不痛快，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另外呢，我得鼓舞三军的士气，因为山海关也就是榆关呢，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这也说是一扇大门呢，必须得关注，我在东三省才能坐稳的。所以张作霖登台讲演。

0: 张凯基啊，告诉三军弟兄，大家放心，奉军是天下无敌的。我暂时回到奉天，但你们必须相信，有一天我还要从此经过回到北京。他这一讲话比较温声雷动啊，祝大元帅一路平安，大元帅百岁，大元帅万寿无疆啊，欢呼完了，感动的张作霖也是热泪盈眶。从检阅台下来，吴俊生、余官的师长以上的设宴款待张作霖。本来张作霖心情压抑，没心吃喝，但是盛情难却呀，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端起酒杯来比划比划，把酒杯筷子放下，冲四外一抱拳，领情领情领情，转身登车。吴俊生是来接张作霖的，当然跟着张作霖也上了车。临走交代这些师长们，好好把这块手把好了，别叫大元帅操心。月升起，火车徐徐开动，过了山海关，是直奔奉天。那么张作霖呢，一直在车门这遥望山峦起伏，看了看雄关万里长城。张作霖默默地说，我还得回来，只要不死，我还得进关呢。吴大舌头说，大元帅，叫风大赶紧到里面吧。车门关闭，进了屋了。到屋之后，吴俊生还带了一伙人，来来来，陪大元帅接茬打牌。就这样，张作霖心情比较好，车子奔奉天。等着宴路之上，吴俊生看了看，大帅怎么样？你瞅瞅，都是咱的军队。那会我就劝你坐火车，不必担心。你总是犹豫不决的，你看看，我出动一个师的人保护大元帅，万无一失。张德林一看，可不是吗？凡是路过桥的地方，那军队守马的就更严了。张作霖心里头有了安全感，悬着的心更舒展了。嗨嗨，哪知刚刚走到黄姑屯，时间是1928年6月4日啊，5:30，有的说5:23，咱就别计较这个了，上下差不多吧。当专列刚到了黄姑屯三困桥，吴俊生隔着窗户往两旁看了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突然中国军队不见了，这怎么没有站岗的，没有保卫人员？哦，对了，这是小鬼子守备队的管辖区，但也得有站岗的。他心里头正想这事，刚想跟张作霖说，说大元帅注意，这话没等出口啊，就觉得脚底下一颤，
1: 朱文烈就上了天。

天崩地裂一声，浓烟四起，火光闪闪，黑烟高达200多英尺，把周围附近老百姓住户的玻璃窗全都震碎了，民房都震倒塌了几十间。您算坐车的人好得了好不了？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当场身亡，炸死的人不在少数。张作霖呢，浑身是血，在车厢里就蹦出去了。这就是有名的黄姑屯事件。事情过后，奉天当局知道信儿之后，飞车赶奔现场，一看乱套了。宪兵司令齐恩尼马上封锁现场，他都顾不得命了，快点救人，快点抢救大帅，大帅生死怎么样，一定想法给我找到。当齐恩明带着人把张作霖找着的时候，一看可吓坏，张作霖浑身是血，倒在血泊之中，一摸呀还没咽气。快快，担架抬过来，轻轻地把张作霖周到担架上。齐恩明啊，用一只胳膊搂着他这个脑袋，搭上自己的专用汽车，在戒备森严之中送进大帅府，就是城内南门里。现场啊，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呐、啊，咱不必细说了。单说齐恩明刚到大帅府门前，奉天省长刘尚卿领着文武大员也赶到了，一听说出了事了，吓得都没脉了，把大帅抬进卧室，吴夫人哭着就出来，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快请大夫。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得有人呢保持冷静。要都咋呼，谁心都乱了，那就麻烦了。刘尚卿跟宪兵司令齐恩明一商量，事关重大，绝对封锁消息，叫宪兵把大帅府是层层包围，不是亲信一律不准进来，特别是大帅的内宅，外边下了3道岗哨，得鼻系大员才可以到里边，一般人边都不行交靠。等大帅府的军医是杜医官，此人博士学位，内外两科都有拿手啊！杜医官闻讯赶到，到了病床前面一看，哎呀，张作霖就跟死人是一样的，把衣服用剪子绞开，

0: 把服装扒掉，一看张作霖左胳膊炸折了，外头有皮和肉连着，骨头折了好几节，身上多处受伤，扎针抢救好半天，张作霖是悠悠转醒，把眼睁开，五夫人就扑过来了，大帅大帅，您觉得怎么样？张作霖看了看两旁，说话的声音非常微弱呀，嘎巴嘎巴嘴，什么也没说出来，一会儿又昏过去了。抢救一直折腾到9:20左右，张作霖又明白过来了，突然眼睛挺亮，按咱们老百姓通常说呢，回光返照，说话的声音还比较清楚，用手啊那意思叫大伙过来，男女十几人把头全探过来了，哈着腰，大帅有话你说吧。我不行了，受伤太重了，告诉小六子快回奉天。我们记住了，一定报告少帅，叫他马上回来，告诉他以国家为重啊，我算不什么，我这臭皮囊有没有无所谓，告诉小六子快回来。
1: 是是，大帅大帅大帅。
0: 张作霖再没有说话，就于是长辞。多大岁数？54，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哎呀，关于张作霖怎样评价呀？张作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胡子军阀，这定型了。究竟这个人这一生倒是好倒是坏，在很多书刊报纸都对张作霖的一生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就是那么玩意儿，那些军阀有什么可评议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呢不公正，纵观张作霖的一生，对于张作霖呢应该有个公正的评价。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仅供大家参考。那就是说，纵观张作霖统治东北10多年，以及后来进入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此期间吧，张作霖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你不信拿出证据来，哪个是经他手签的？说把辽东划给日本了，把华北卖给英美了，没有。四平文书官平印，凭印象那么一说，那不好使唤。就说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洋军阀统

0: 治中国的时候，张作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是颇有功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6: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4: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5: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7: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

0: 机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

0: 固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近年来涉及到养老诈骗犯罪逐年增多，骗子虚构以房养老的项目来诱骗老年人办理房屋抵押，此外还有以特效药为噱头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假药，还有虚构国家扶持政策补贴项目诱导老年人投资理财，并且养老诈骗也呈现了职业化团伙化的趋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案例，来揭秘骗子的诈骗手段。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首先来聚焦一下依法严惩文物犯罪。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两高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当中明确，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范围，规定了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部分，也应认定为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罪的犯罪对象。在实践当中，犯罪分子常常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局部进行盗窃，比如说切割石窟中一尊佛像的佛头。那么意见对此规定了，对于针对全国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建筑构件、壁画、雕塑、石刻等实施盗窃，损害文物本体、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等五类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不可移动文物未遂的犯罪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下面来关注一下天价殡葬费的后续消息。北京北医三院天价殡葬费的事件备受社会关注，涉案企业北京天堂祥鹤殡仪服务有限公司收取的有关费用没有明示，高于政府定价制定冷冻存尸费价格100多万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公布的处罚决定书显示，北京天堂祥鹤殡仪服务有限公司被没收违法所得109万多元，罚款565万多元。据此前报道，北京市民邓先生的爱人离世，遗体送至北医三院太平间，等待3天后火化，但在结算时却收到了总额38000多元的收费单。

0: 听新闻的报道，最近一段辣眼睛的视频流传。上海地铁六号线上，为了拍摄内衣宣传素材，一名女子衣着暴露，倚靠着栏杆做劈叉动作。目前，三名相关人员被行政拘留，一人被行政罚款。有人认为公共空间内实在是不雅，不过也有人辩称说这是行为艺术，穿衣自由。但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问题不在穿和拍，而在于空间和地点。舞对了地方是风景线，舞错了就是突破公共秩序的底线。穿衣自由不过是流量变现的借口。民警隔门喊话成功拦截电信诈骗，为群众止损70万。分局反诈中心预警信息说，一名事主可能正在接听诈骗电话。民警白凯立即赶往现场，一路上和事主不断的联系，但是始终都无法接通。半小时后，民警赶到了事主李女士的出租房，但是此时房门反锁，李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拒绝和民警交流。民警隔着门不停地大喊说，快开门，对方是骗子。喊了整整一分钟之后，李女士终于开门了。民警抢过她的手机，质问视频中的男子身份。对方一看是民警，立刻就挂了电话。原来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的电话，称李女士身份被冒用了，涉嫌违法行为，要求网上去立案。李女士就很害怕，添加了这个假民警的 QQ 号。对方要求李女士将卡内资金转移到安全账户当中。就在李女士准备输入密码转账70万的时候，民警及时赶到了。法官追回了养老钱，老人连夜做了一面锦旗。4年前，一位李老太认识了某投资公司员工向某，向某经常对老人嘘寒问暖，老太太很信任他。之后呢，向某就向老人推荐了他们公司的理财产品，李老太太就拿出了积蓄10万元投了资，但老太太也留了一手，她让向某呢签署了一份担保书。后来老人在收取了几次利息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任何收益，而向某的公司也因为涉嫌犯罪被立案了，这10万元眼看就要打水漂了。老太太想到她向向某签过担保书，于是就向法院起诉了向某。后来法院判决向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这个时候向某却玩起了失踪，李老太太无奈又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的理心团队接手案件后发现，向某账户当中只有4万块钱，他老家还有一套预售商品房，但还是无法用于偿还欠款。后来李老太得知呢，这个向某目前在一家保险公司就职，就通知了法官。经过法官了解，向某每月收入7000-8000元，手机微信账户当中每月都有几万元的收入。在法官表示将要对向某拘留的时候，向某立刻就变了脸，表示马上还钱。近日李老太来到了法院，将连夜制作的锦旗送到了李法官的手中。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近年来呢，以老年人为诈骗侵害对象的犯罪违法犯罪是逐年增多了。骗子呢会虚构说是以房养老项目来诱骗老年人来办理房屋抵押，还说什么特效药、专攻药，以这个为噱头来诱骗老年人花高价购买保健品，还虚构所谓国家扶持政策补贴项目来诱导老年人投资理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介绍案例，揭秘骗子的诈骗手段。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常燕法官。你好，常法官。
2: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是何振法官。你好，何法官。
3: 大家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您院办理的涉及到养老诈骗犯罪主要哪些类型呢？
2: 2019年至今呢，一共审理了涉养老诈骗案件21件，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罪名基本集中在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上。那么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行为类型。
0: 嗯，
2: 一是养老服务诈骗。 那么犯罪分子呢，是以投资养老基地、认筹养老服务、购买养老套餐等为名，诱骗老年人投资所谓的养老项目。部分案件当中，犯罪分子还虚构能够以房养老，诱骗老年人办理房屋抵押，然后恶意利用

0: 证、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老年人的房产，那么最终导致很多老年人不仅无法享受预期的养老服务，被骗走用来养老的积蓄，还可能面临身负巨债无家可归的境遇。
1: 那么就养老服务诈骗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李某，虚构能够提供所谓的候鸟式养老服务项目，谎称在就医、旅游、购物等方面能够令老年人享受优惠，诱骗多名老年被害人将名下房屋进行抵押借款投资到所谓的养老服务项目当中，骗取了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970余万元。生效判决认为，鉴于诈骗对象大部分是老年人，依法对被告人酌予从重处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剥权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惩处涉养老服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老年人群体老有所居。
1: 刚才法官分析的类型是养老服务诈骗，还有哪些类型吗？
2: 还有一种保健产品诈骗，犯罪分子通过开办养生讲座、举办免费体检、赠送礼物拉拢、承诺返费或者报销等方式骗取老年人信任，以特效药、专供药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能，诱导老年人花高价购买与其宣传不符的保健产品，给广大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甚至人身损害。
1: 那这一类的诈骗套路主要是什么呢？给我们举个案例来说明一下好吗？
2: 好的。王某是以免费赠送保健品为名进行广告宣传，虚构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帮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身份，夸大保健品功效，承诺其销售的保健品可以快速治好多种疾病，骗取多名老年人花费高价购买与其宣传不符的保健品，导致了多名老年人遭受了财产损失。二中院生效判决认为王某构成诈骗罪，鉴于王某通过拨打电话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人员实施诈骗行为，应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刚才法官谈到了这个诈骗类型，有养老服务诈骗，还有保健品诈骗，还有哪些诈骗类型呢？
0: 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啊，包括收藏品诈骗。主要的方式呢，就是犯罪分子以帮助老年人高价拍卖手中收藏品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委托其代为拍卖，那么从而骗取了拍卖费、手续费这些费用，或者是将伪劣的工艺品包装成高档的收藏品，虚假承诺可以高价回购的事实，诱骗老年人购买。此类诈骗手段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营销话术，形成连环套路，部分老年人甚至被连续多次诈骗。
1: 就这类的诈骗类型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0: 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是被告人艾某购买了公民个人信息，指使招募的话务员向被害人拨打电话，以回收收藏品的名义诈骗钱财。在诈骗过程当中，话务员先是以某收藏品公司的名义来登记被害人藏品的名称和编号，声称可以联系拍卖公司高价回收。随后呢，其他的业务员陆续来冒充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虚构已办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拍卖资格证等手续的事实，来收取各种费用，骗取了多名老年人钱款共计700余万元。那么二中院生效判决认为，上述被告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判处了主犯艾某有期徒刑11年，剥权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元。那这个案子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高度重视了追赃挽损工作，通过事理说法，多名被告人家属代为退赃退赔，全部赃款追缴到位，最大程度挽回老年人财产损失。
1: 以上法官又分析了一个诈骗类型，叫收藏品诈骗，那还有哪些诈骗类型吗？
2: 还有一种类型是通过投资理财为名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虚构国家扶持、政策补贴等名义骗取老年人信任，以高额回报为幌子，以虚假项目为包装，通过广告宣传、免费活动、情感关怀等营销手段诱导老年人投资理财项目，诈骗老年人的养老钱。
1: 这方面给我们举个案例吧。
2: 我们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子，张某等人虚构电视塔、冰雪文化园等投资项目，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发布单、打电话等途径宣传，承诺高额回报，吸收200余人，资金共计2100余万元，其中多名投资人为老年人。生效判决认为张某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1: 办理的涉及到养老诈骗案件当中，这个老年人的群体，他们也是电信诈骗的受害高危人群吗？
0: 是的。那么在我们办理案件当中呢，经常看到电信诈骗的被害人很多。

0: 我也都是老年人，主要的这个行为类型是犯罪分子来分饰上下游不同角色，形成固定的诈骗话术和诈骗剧本，有的呢甚至是利用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假借国家工作人员查办案件这些名义对老年人实施诈骗行为。
1: 嗯，那么我们办理的这些涉及到老年人养老诈骗案件当中，他们有哪些具体的突出特点呢？
2: 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诈骗老年人的案件有以下特点。第一是陌生人作案趋势明显，那么在多数案件中，被告人或者是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电信诈骗，或者通过投放广告、举办线下活动等方式来接近老年人，并且以免费赠送礼品、假意嘘寒问暖等方式来骗取老年人的信任。
1: 嗯。
2: 第二是犯罪手段演变快，精确瞄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例如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养老等心理需求，利用他们渴望被关心、同情心较强的心理，以打感情牌的方式接近老年人。在有些案件中，犯罪分子还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贴等旗号，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虚构以房养老等养老项目，老年人很难甄别。
1: 嗯。
2: 第三是犯罪有组织化色彩浓厚，涉及的范围较广。那么诈骗分子组成犯罪集团，形成了黑色产业链，导致犯罪的隐蔽性增强，犯罪的成本降低，涉及的被害人和犯罪金额也增多。第四是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容易引发次生危害，有些老年人损失了多年的积蓄和养老钱，导致郁闷焦虑，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还有的老年人盲目相信保健品的疗效，可能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或者服用伪劣产品损害身心健康。
1: 嗯，那么通过这些年来审理的案件看，案件高发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0: 啊，我们来分析啊，主要首先看是主观上老年人防范意识比较薄弱，
1: 嗯，
0: 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普遍不足，容易被不法分子打着权威的旗号所蒙骗，容易因受到关心或者产生同情而轻信他人。同时呢，老年人对于虚假信息、诈骗手段缺乏有效的甄别，容易被洗脑。那客观上，老年人也是容易被诈骗分子接近和利用的。
1: 嗯，
0: 一方面，老年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退休在家时间充裕，很容易成为诈骗目标。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健康长寿、社会认同以及惠及子孙这方面都有一些现实需求，容易被诈骗分子利用。第三呢，还是家庭和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仍需进一步提高。那有些子女不了解老人的所思所想，忽视精神层面的关心，老年人孤独感比较强，就很容易被诈骗分子所俘获。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涉及到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那么两位嘉宾针对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2: 嗯，好的。那么首先，我院第一时间成立了领导小组，并组成专项办公室，各部门协调联动，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第二是严格依法审判，确保办案质效。我院排查发现，辖区法院审理的一件刑事案件，是以出售收藏品名义实施的典型养老诈骗案件，所涉金额特别巨大，被害人数众多。我院依法适用提级管辖制度审理该案，通过典型案件的审理，统一了辖区法院开展专项行动的裁判尺度。
1: 嗯。
2: 三是全力追赃挽损，保障群众权益。骗子被抓了，案件也判决了，但百姓更关心的是损失能否得到挽回。
1: 是。
2: 我院将追赃挽损作为重中之重。在某案件中，合议庭通过充分司法说理，多名被告人家属自愿代为退赔损失，全部赃款追缴到位。四是加强宣传发动，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法，同时组织法官深入社区开展一系列普法宣传。
1: 嗯，那么针对近些年来高发的涉及到养老的这个诈骗案件，法官对于各方有哪些具体的提示吗？
0: 啊，首先针对老年人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
1: 嗯，
0: 建议老年群体通过报纸、电视、手机等渠道多去了解一些养老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提高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对一些信息如果拿不准，应当及时寻求亲友或者是公安机关的帮助。
1: 嗯，
0: 针对健康养生呢，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面对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投资方。 风险，注意甄别犯罪分子的虚假包装手段，尤其是对于以房养老的项目。

0: 一定要认真核实对方资质，通过权威的途径确认是否是国家允许从事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机构。那在接到陌生电话和短信时呢，不要轻易透露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那针对社会和家庭，我们建议还是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子女应当更多关注一下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消费情况，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在老人进行大额财产消费或者投资的时候呢，帮助甄别虚假信息。社区还可以多开展一些公益活动，满足老年人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实现他们自我价值。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我们一定会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的黑色产业链。那司法机关在从严打击的同时呢，还会加强对上下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切断养老黑色链头，实现源头治理。一方面加强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加大刑罚力度、适用从业禁止等方式形成有力震慑，加强预防效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严厉打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犯罪和帮助犯罪分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犯罪行为，通过下游犯罪的资金流向及时发现、处置财产线索，扣押涉案相关财物，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常燕和何震两位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而且干燥，那这个时候呢，也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紧绷这样的一些类似于秋燥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莲藕。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正是鲜藕上市的时候。

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是很丰富的，而且还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如果搭配银耳可以滋补肺阴，那么假如说是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另外呢，莲藕的吃法很多，比如说炒炖或者是凉拌等，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假如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恐怕会肚子不舒服，所以说呢建议选择蒸或者是炖这样的烹调到非常软糯的方法，比如说可以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就更适合吃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这样呢有助于清热润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假如说我们要凉拌的话，最好是用沸水焯一下，因为莲藕它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如果采用这个凉拌的方式，要先用水给它焯一下。

断山药呢，性质比较平和，那么它既是补益类中药，又是可以作为营养主食的。山药呢，归脾肺肾经，同时可以补益三焦。那么它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肝、健脾益肾，还有控脂护血管和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这样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山药的吃法很多，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你可以煮粥，或者是做成山药糕。那么其实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在一块儿煮，应该说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另外呢，红薯含有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假如缺乏的话，会出现皮肤干燥，甚至眼睛也会觉得发干。那么红薯呢，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而且可以宽肠通便。那么红薯的烹饪方式都是以蒸煮和烤的方式，那么最好是可以替代部分米饭和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在我们吃过了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去吃红薯。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这样的情况，假如说平时有的话，那不适合一次性红薯吃的太多，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吃。

每100克呢大约就含有348左右毫克的钾元素。那么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是不能吃过量的，否则可能会加重的便秘。那么同时呢，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所以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我们平常在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光滑的，颜色比较好的，比较正常的。另外土豆在储存的时候呢，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如果出现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最好就不要食用了。

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已经睡够了8小时，为什么醒来还是会觉得疲惫呢？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看似在休息，那么实则在损耗气血的运行，所以说不良的睡姿呢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首先仰卧这样睡的话，那么平躺的时候呢，四肢没有压迫，身体是可以得到放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气血容易浮在体表，那么心神也跟着发散，这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越躺这个越睡不着，脑子停不下来这样的原因。那么这个是仰卧这个姿势。那么还有俯卧，趴着睡呢，心肺会直接受到压迫，造成呼吸不畅，还有心脏的负担加重。那么头部呢，还需要扭向一侧。那么这样的时间久了呢，颈椎的气血也是不通的，醒来之后很容易出现像脖子疼啊、头晕呐、落枕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姿势呢，医生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侧卧，这个也是大家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睡觉的姿势。那么侧卧呢，气血是收得住的，睡眠呢也更踏实。侧卧是最符合这个卧如弓这样的古训的，是大多数人的首选。

么平常呢，除了这个睡觉的姿势，其实包括床的这个软硬度、枕头的这个高低，还有睡眠环境等等，其实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说这个床假如说过硬的话，那么对于偏瘦的人群呢，可能会产生这个比较硌骨头这种感觉，尤其是这个侧卧睡觉的时候，那么这对于髂牙处的这个软组织产生过大的压力，造成疼痛或者是损伤。但是假如说这个床过于软的话，尤其是对于肌肉力量较差的人群，那么床体没有办法给脊柱提供良好的支撑，那么脊柱周围的这个肌群呢，被迫持续保持收缩状态，不能很好的放松，那么这样呢也容易导致睡觉之后觉得累。保持健康的作息和良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肌肉和筋膜的活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晨起之后的不适感。

另外推荐大家两个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睡一个好觉的。合欢花呢，具有安五脏和心智，使人欢乐无忧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枕套里呢铺上一层干的合欢花，能够宁心安神。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合欢花是有梗的，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碎一点，这样呢，枕着会舒服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耳朵边儿啊，或者是提一提耳尖儿，然后揉一揉耳垂儿，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这个入睡的。通过按摩耳朵来改善脏腑的气血，养心安神也是可以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习养生之法。有一句话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一年四季呀、啊、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也就是说他这个感觉到春困跟他的体质有关，跟外部的因素有关，也就内外因可能都有。如果说这一个人没有什么体质的问题，整个身体素质也非常好，是不是他就不会出现了春困秋乏的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中医验方高手，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慧宇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春困吗？还是说这个大部分有，也有人不会出现呢？
1: 在这个季节呢，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出现这个春困的感觉，可能体质稍弱一些的呀，或者是说身体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他可能春困的这个症状啊可能会加重。但体质比较好或者身体比较强壮，可能这种季节的更替啊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小，所以说呢他可能春困的这个症状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轻微。
0: 也就是说有轻有重之分，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说根据咱们自身的基础性体质啊，根据咱们身体的状况精神状况带有密切的关联。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我们的中医专家，通过中医中药的调理方式以及膳食同源的方式，一起来为您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有一个穴位，据说呢就能解决我们的春困。那这一招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为大家来揭晓，到底得按哪儿呢？
1: 假如说呢出现了轻微的春困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个时候啊，体力下降啊，精力下降啊，总昏昏欲睡的。假如说身体比较状况还比较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点按一个穴位，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呢，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哈，它就是位于咱们第一、第二掌骨之间，然后第二掌骨中点这个位置啊，就是说这个肌肉比较丰厚，大家可以去用力用食指和中指、食指和那个拇指去点。按这个穴位，出现轻微的这种酸痛的感觉，就达到良好的治疗作用。因为合谷穴呀，它就是说，是人体一个比较大的穴位，对调节情志啊，调节身体的代谢啊，都有很大的作用。大家可以经常去点按这个穴位。
0: 这个经常点按，比如说这个频次啊，有没有一个要求呢？点多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
1: 这个穴位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就是说这个季节呢，假如说这个症状比较重，咱们一天呢可能点个三回五回的，如果比较轻微呢，可能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它就能起到良好的这个调节作用。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老铁们记住了吗？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问听众朋友遇到的什么问题。脑血栓，这是来自榆树的苏先生给老伴儿咨询，老伴儿今年70岁。苏先生好。
2: 慧宇您好，冯院长好。
0: 声音也非常洪亮啊。这个老伴儿脑血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状态？
2: 老婆是那样的，他。

0: 我老伴儿啊，今年已经这个脑栓塞接近8年了，这个都靠这个就是打这个预防针啊来维持。今年吧也有中医建议我，他说你别老给他打了，吃药。然后我就经常听咱节目，正好今天冯院长来了，我想请教一下冯院长，像他这种症状啊，给他服用点什么药呢？就像预防针那种方式似的，就是我把预防针把预防针改成吃药，我想给让冯院长给我通过方剂。
1: 现在一直是靠打预防针儿，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缓解这个症状？
2: 就是您这个现在这个什么情况？就是说8年之内啊，他是能卧床啊，还是说已经就是正常活动、生活自理呀？
0: 这个我给你简略介绍一下，他现在吧生活上基本上能半自理，像吃饭呐、上卫生间呐，这还行。
2: 可以。
0: 另外他现在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今年吧，也就是春节前吧，春节前后这些呢，忽然间呢就出现有点食欲的这种症状，就是记啥不太清楚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他现在我主要还担心他这个有他左侧不灵活，他这个腿呀、走路现在瞅着挺费劲，关节体呀、也挺费劲，我怕他瘫痪，所以我对咱他这种症状相当担心了。我想请这个冯院长给我出个方剂，怎么来安排他这个事。
2: 行，您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现在血压多高？
0: 他血压吧，我没给他量，但是就从观察他血压还可以，也不昏迷，也没有别的什么症状，吃饭啥的都正常。
2: 排便现在怎么样？大便通畅不对？
0: 大便反还可以，也就是3-4天、4-5天，这种情况。他现在还有啥明显症状呢？就是这个尿失禁呐，哪天都得这个就铺着那叫护理垫啊，哪天都尿到床上。
2: 行。
0: 然后还好喝水。
2: 像您刚才根据您的叙述啊，就是我也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患者的病情了。他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后遗症的情况啊，就是说，但相对来说呢，症状还是比较严重啊，就是说生活也就算半自理，就是身体脏器的功能啊也是受了一些损伤啊，就包括肢体方面。您这样吧，我给您推荐一个方剂，您可以服用一下啊，就是改善他血液循环，帮您把这个血栓呢，帮您消这调节啊。
1: 您能录音吗？
0: 好，您就讲吧。
1: 好，来您说。
2: 桂枝5克，茯苓15克，牡丹皮7克，赤芍5克，桃仁6克，红花5克，9大黄2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3碗水煮成2碗水就可以，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先服用一周啊，下周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个病啊，它相对来说也比较重啊，咱可能这个方剂调节要频繁一些，不要这一个方一直吃好几周，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然后下周的时候啊，你把这个他吃完药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你给我反映一下，我帮您再调整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吗，苏先生？
0: 这个记住了，那就不用打预防针了吗，冯院长？
2: 您所谓的预防针啊，就是可能是打一些就是扩张血管这些药物。如果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的。
0: 那好，
1: 我们再见啊，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我们说春天呢是一个生发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排毒的一个好时候。如果说体内有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尽快去调理去干预，最好呢不要让这个体内的毒素还要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冬藏的时间已经过了，是吧，冯院长？
2: 是的，就是说咱们讲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春天身体调整好，对人体特别有意义。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双聊的陈先生要给妈妈咨询，今天好像都是属于高龄的哈，这是70岁的母亲，血压忽高忽低，一定要加以谨慎了啊。陈先生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陈先生。妈妈70岁，血压忽高忽低，你告诉我高的时候什么样，低的时候什么样，另外出现忽高忽低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情况。
1: 哎，你好，那个，我母亲今年70岁，

0: 对，他这个血压吧，就是老是忽高忽低，就是有的时候高的时候都得200左右，完低的时候就是吃了药以后，低的时候150，有的时候160。啊，那个完了吃那个降压药是那个我们那儿医院给介绍那个降压药叫拜辛酮。拜辛酮还有一种是依那普利。完了吃上以后吧，就是管事儿管事儿，但是不长效。
1: 就是您觉得它不是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降压药也有缓释长效的呀，你有试过吗？
0: 就是这降压药基本都试遍了，到最后就是那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吧，那住院以后，就是因为血压高嘛，住院以后，完那大夫给介绍这个拜辛酮这个药，完吃着吧，刚开始吃着吧还行，但是不是说能维持24个小时。
1: 您要希望
0: 完了
1: 维持
0: 就是，
1: 24个小时，就是一天吃一次的这种，是吧？
0: 对，他那个拜辛酮一天吃一次嘛，完那个，有时候高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害怕，完那个大夫又给介绍一个心动片，就是如果要是太高的话，就含两片心动，含两片那个心动片。我因为我咨询一下冯院长，就是我用换什么药什么的，他那个我也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啊。
2: 现在这个他高血压病多少年了？
0: 哎呦，他这高血压得有30年了。
2: 啊，30年了，就是出现过脑血栓没有？
0: 没有，就是其他功能性疾病都没有。
2: 啊，行，现在你那个调节的还是相对不错。但现在来说呢，这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啊，因为刚才您讲了，就是血压一个就是比较高，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呀，这个就是比较就是按理说的话应该需要住院了啊。另外
0: 对，
2: 呢，
0: 他这个是咋？就是当时高的时候就是因为住院，他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有季节更替的时候，
2: 知道。
0: 一冷一暖的时候，这高。
2: 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就可能得过高血压病都知道，这个血压呀最忌讳的就是忽高忽低，哪怕说我一直高，哪怕我是一直低啊，就是这忽高忽低对这血管损伤比较大，最终呢，就动脉硬化的进程比较快，极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像他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用普通的这些常规降压药，就是不能良好的维持这个血压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吃这个拜辛酮，因为拜辛酮这不属于进口药吗？进口药就是吃完了，维持一会儿。
2: 我知道，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相对比较差了，可能出现了这种血液循环淤阻的现象。就是你怎么说调节这个血压往下降，它降不来，因为一旦降下来之后啊，脑部的供血上不去了。我这样解释你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哎，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咱们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把这个血压让它降低这个粘度，让血液流通更加畅快，这血压就自己就下来了。
0: 那么
1: 降低血粘度，然后让它血液的
2: 流通性
1: 更加畅快。
2: 对，
1: 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血液循环更好。
2: 对，血液循环比较差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
1: 您会给他出一些中药的这个配伍方吗？
2: 可以，也可以。
1: 那您能录音吗？
0: 能录音了。
1: 另外我还要替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药方和他现在用的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他俩冲不冲突啊？
2: 他俩之间呢，咱们得隔1个小时以上的服用，不能马上说吃完这个药就吃这个中药啊。
1: 因为我们说一下降的太大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好，那您准备好录音设备，我们开始。
2: 牡丹皮10克，丹参7克，桂枝5克，茯苓10克。珍珠母10克，菊花10克，夏枯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左右服用。然后您的降压药呢，跟这个我给您开这个中药啊，隔开1个小时之后再服用啊。然后呢，这个您先开1周，下周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啊。
0: 好嘞
1: ，我们再见。还有
0: 这个降压药还是继续吃吧，间隔1个小时是吧？
2: 对，跟我这个中药隔开1小时，然后呢，吃完1周之后，您看这个效果，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帮您再调整方案啊。
0: 好嘞，谢谢方院长啊。谢谢。
1: 如果双长有时间到长春的话，这个岁数可能比较大哈，妈妈这个70岁。
0: 对，因为他活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说我就打电话咨询一下。
1: 我也这个再加上一句哈，这个时候的这个气温呢，忽高忽低，一定给妈妈就是注意好，保持室内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温差不要太大，明白吗？另外如果要是妈妈出门的话，带好相关的这个护腿啊，护颈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吧，好吗？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刚才陈先生就说到了，说老妈就是在温度一高一低呀，一冷一热的时候，这个血压出现不稳。

0: 肯定的呀，因为血压它就是受这个刺激，是吧？
1: 对，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它这个成因比较复杂。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天气一寒冷的时候呢，咱血管就收缩，所以说呢阻力就增高，所以说血压就升高。
0: 嗯，
1: 如果气温高呢，咱血管可能扩张。就咱从血管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所以说呢，这个春季的时候啊，气温忽高忽低，人这个血压也是极其不稳定。另外呢，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心脑血管疾病啊特别多发，一定中老年呢有高血压病基础的人呢，在这个季节啊，一定要养护好，一定要千万注意。千万不要形成脑栓塞或者是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问题，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嗯。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也有人关注了，在平台当中说，是啊，如果说这个出现春困，可不可能是身体哪个零件出现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呢？这样我们先来迎进这一时段的最后一位听众啊，然后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榆树的。刚才是不是也是榆树的有一位朋友，今天榆树的信号非常的强，是吧？好，那杨女士给老伴儿咨询，老伴儿70岁，肾病。刚才是先生给老伴儿咨询，给这个爱人70岁的。今天我们是70后的专场哈、啊。你好，杨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夫你好。
0: 咱们都是70后啊，哎、这都是70后。您直接说吧。
1: 我直接说，我老伴儿吧，就是最近就是得有吧20天了。他腿吧原先就是轻度浮肿。刚过年这几天呢，就是重度了，就腿和脚都肿的梆梆硬。完后来眼皮也肿了，完去榆树市住院去了。住院嘛，这几天还行，眼睛已经消，脸消了。完身体呢，没啥感觉呀，他也不腰疼，吃了睡了都挺正常的。你说得注意哪方面呢？
0: 得注意啥呢？我们来问问。
2: 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肾病的一个反应啊，出现了身体的浮肿，比如说早晨起来这个眼睑浮肿啊，另外呢下肢浮肿，另外呢可能出现这种就是无力啊，或者小便呢就感觉量比较少，出现少尿或者无尿的状况，这个都是典型的肾病啊。刚才您说一个事儿，说你看我除了这之外也没啥反应。这个肾病啊，它会跟其他的病不一样啊，它很多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可能早期都没有关注它，可能逐渐到尿毒症、肾衰了，才出现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治已经晚了，所以说你不要把肾病跟普通的疾病或者是胃肠病相比啊。胃肠病可能咱一胃疼起来疼得挺厉害，这个病的轻重呢，有的时候跟这个症状啊，自身的感觉关系都不是很大啊。或者是刚才说，有的那个心梗患者啊，他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他根本一点反应没有，也没出现胸痛，但是一旦出现胸痛啊，这个可能生命就受到危机了。我这样说的道理你明白吧？
0: 就是得重视，
2: 一定要
0: 重视，这回明白了。可是我们这个态度已经有了重视，但是我们得怎么做呢？
2: 教给您这个对待这个疾病的方法吧。第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休息啊。肾病啊，就是说对人体来说危害比较大啊。就像它的转归啊，极有可能形成尿毒症啊，就是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换肾。这个换肾这个费用也是很昂贵的。所以说呢，现在一定要就积极的去调整，积极的去面对。第一点就刚才咱讲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千万不要过于劳累，就是说尽量不要参加任何的劳动了，尽量卧床休息。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尽量调整饮食的结构，不要吃过于咸的食物了。另外呢，高蛋白的食物也尽量少去摄入，这是从饮食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千万不要乱用药啊，因为很多药物呢都是通过肾脏这个，肾脏排泄，对肾脏的负担本来有问题了，咱们再去刺激这个肾呢，对它的伤害就比较大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
0: 所以我觉得还不能生气哈，这个情志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得调理好身心。如果要是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尤其70岁了，我们是不是得要慎用呢？那什么样的比较温和一些？还有3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这个阿姨说一说？
2: 可以啊，就是因为这个肾病啊，在咱们现代医学看来呢，都是不可逆性的了。像您这个情况呢，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也是比较久了啊，出现这个相关的情况，肾脏的功能下降。假如说您要想考虑服中药呢，可以用中药治疗。中药这个治疗这个病啊，它的效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比较好的一下，也是这个肾病公认比较可靠的疗法啊。
0: 那这个需要把脉问诊之后再出药方，还是说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小方？
2: 这个呢，最好是咱们来看一看啊，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疾病，不是咱一个轻病，这个一定要谨慎的去对待啊。
0: 我给您个建议啊，阿姨哈，当地你可以找一位这个中医，但一定是比较靠谱的，而且是这个正规医院的，或者呢有时间也可以到长春。再呢，就是我们一会儿会把您电话切给我们导播，可以留下冯院长的场外电话，私下沟通，您看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0: 啊！这样的话更详细的内容，那如果能见面那就更好了。好嘞，我们再见啊！
1: 那以后能
0: 好，我们切给导播了啊！这个辛苦我们的秀才留下冯院长的手机号码给我们这位阿姨，可以场外联系啊。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
3: 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说春三月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春困的现象，有些体质好的还不会出现，也有轻有重之分，所以要做好预防更为重要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春暖花开哈，可能还差一点时间，但是这时候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体内也是要一个生发的过程当中，这种生发它是消耗能量的。因为我就有这样一个想象的画面，就像这个大地一样，它土壤它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它一定是释放的过程。那如果你体质本身弱，你能量就少，你再一释放，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气血亏虚了呢？
2: 是这样，您理解的也就
0: 是
2: 说，是
0: 真是这样，
2: 基本上是正确啊。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呢，主收藏，就人呢、啊，就是这个器官呢、啊，它的功能啊，就是不像那么像汽车发动机开的不那么马力足了，人体处于一个收敛的状态。但到春季来临的时候呢，它属于一个释放的过程，属于一个生发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假如说身体储备的能量不够啊，或者体质相对比较差呀，这个时候它可能不是单纯一个春困秋乏了，而是说呢，相应身体的相关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可能比如说就咳嗽喘呐、咽喉发炎呐、或者是呢一些肝肾功能的疾病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血压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紊乱。
0: 嗯，
2: 所以说春天呢，还是说一个对人体健康一个比较关键的季节，一定在这个季节呢，把自己身体啊平衡好，让身体各个器官呢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让阳气也能充足的生发，这样呢，咱们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体质。
0: 对，我们说冬藏，然后春生。你如果冬天没有藏好，藏的东西就不够。人家那个有一些动物，我们知道人家还要冬眠，冬眠的问题，它的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春天能够更好的一个把这个能量补充好，然后春天更好的一个生发。但如果我们在冬天没有储藏好，冬天你熬夜呀、你这个喝酒啊、抽烟，把整个体内的这些代谢的差不多了，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冬天就没有东西可以去生发。所以当这个万物复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体力不支了，于是乎困呐、乏呀、累呀、倦呀，这些就会出现了。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就觉得反正都会有春困，这个老祖宗都说了，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既然是如此，我也不用在意，大家都这样，是不是会容易忽略了一些他的症状和重要的疾病的发生呢？
2: 是这样，刚才咱们讲了，就是这个春天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呐、这个春天对人体健康特别的有特别的大。
0: 嗯。
2: 很多疾病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播下这个疾病的种子了。假如给他足够的时间呢，可能这些亚健康啊，就可能真正转变成疾病了。尤其呢，这个春困的症状啊，就是说很多人理解是个春困，实际上呢，就是可能您身体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疾病，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呢在身体已经开始萌芽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积极的去面对，不要把它单纯想象一个季节性的。如果身体比较体质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可以就是说咱们可以稍稍的一些麻痹一些大一些啊。但是身体一旦比较差，这个时候出现相应的症状啊，相应一些体征啊，一定要去及时的解决啊。也就是说呢，咱们一定要去积极的面对这个春困的这个问题。它可能是身体这个很多疾病释放出的一个信号。
0: 有可能就是身体体内的出现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容易跟这个春困他们混淆呢？更容易掩饰呢？
2: 这个呢，我有几个疾病啊。第一个疾病呢，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些患者。

0: 就是说咱们反复强调湿。啥叫湿呢？就身体里堆积的能量啊、毒素啊、水分呢、啊、过多了，就身体排毒的能力啊差了，所以说湿毒堆积啊。这个时候呢，中医讲湿气重者手如裹啊，就是说脑袋好像缠一个布似的，就脑袋先昏昏将将、迷迷糊糊的。尤其吃完饭之后啊，就感觉非得躺一会儿，要不然这个就是感觉困的都不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极容易跟这个春困相混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如果是这个有出现刚才说这个情况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去调节。如果从体征咱们自己可以进行判断，这个春困呢，就可能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出现了。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湿气过重的困呢，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啊。
1: 这是湿气导致的困。
0: 对。另外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咱们舌头啊，舌头比较胖大，齿痕比较明显。
1: 嗯。
0: 另外呢，舌苔比较厚腻啊，比较垢浊。这个时候呢，都说明咱体内湿气堆积。再一个，大便就比较溏薄，比较不成形的便啊，这都是说明身体里有湿的，一定要去积极的排湿，不要把它当成春困去处理。
1: 而且我们一般说的春困的困呢，就是这种睡不醒就特别困的那种困。但是您刚才说的被湿气所困的这个困，是已经被湿气所包围了，就会感觉到浑身无力，肌肉酸痛，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裹在一起了，想施展又施展不开，是这一种困，对吧？
0: 是
1: 它是两个概念。
0: 对对对。
1: 那这种被湿气所困，它主要的症状，除了我们说这个乏力，还有什么样的我们容易忽略的呢？
0: 另外呢，刚才咱说了，浑身发酸呢、发沉重啊，就是身体特别沉。这个湿呢，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这个衣服似的。如果这个衣服啊，正常来说比较干爽，那穿在身上没啥感觉。假如说这个衣服被露水淋湿了，或者被雨浇湿了之后，咱们会感觉这个衣服特别沉呐、另外特别的寒冷啊，就是身体特别疲惫，酸溜溜的。也就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归结为酸性体质啊，就是经常感觉肌肉酸沉，尤其下肢、小腿肚子特别酸，好像说。爬完山呢，或者是跑了几公里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说身体里边的酸性的物质堆积之后，咱们这个主观上的感觉肌肉出现酸沉了，这个也是身体这个湿气堆积，尤其一些这个男性啊，出现这种酸沉的感觉呢，极有可能出现的尿酸增高啊，就是说、
1: 这就危险了。
0: 对，咱们老百姓经常说，你看这个患者得痛风了。实质上呢，就是说痛风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先尿酸升高，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这种痛风病。所以说身体出现酸沉的感觉呀、一定要去积极的面对啊，可千万别就是疏忽大意，一旦形成痛风啊，就是特别遭罪了，就是特别疼痛啊，关节出现这种炎症性疼痛，极其难调理啊。
1: 感谢我们的冯院长，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会。
0: 哎，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可是对面一听躲日军的追捕，立刻回神一摆手，都放下武器。说着，这人走了过来。萧峰见得，此人大概20左右岁的年纪。个子非常的高，梳着短短的头发，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看起来特别的精神。萧峰一看这对面枪放下了，知道这大概啊不是汉奸。你们是干什么的？萧峰说了一句。
5: 我们是附近卧龙村的。
6: 山河。
4: 正在这时候，突然身背后一个老人大叫了一声，喊住了这个年轻人。
6: 不要多说，这伙人来历不明，不知道怎么回事。
4: 萧峰顺着声音一看，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老者，大概60左右岁的年纪，满头的白发，手里也拎着一把猎枪，虎视眈眈的对着萧峰等人。
5: 老人家，我们是好。

0: 人，好人，好人能躲日军的追捕吗？这一听这话，侯飞气乐了。我说你个老头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好人能躲日军的追捕吗？那日军是什么好东西吗？对，日军不是他们好东西，但是你们几个也未必见得是好的。萧峰一摆手，老人家，你误会了，其实我们是八路军。什么？你们是八路军？这老头没怎么诧异，面前的年轻人倒是显得很惊讶，立刻显得热情起来。哎，快放下枪！身后几个人也都陆续的把枪放下了。你们真的是八路军？这个年轻人好奇地看着萧峰。对呀，这个难道还有假吗？我们在前面的路上干掉了一辆日军的卡车，然后就躲到这儿来了。好啊，你们真的厉害呀。山河，身后这老人家又大喊一声，你给我过来。这年轻人不耐烦的看了身后老者一眼，啊，勉勉强强走过去。老头跟他是窃窃私语啊，你知道吗？啊，这八路军咱们可不能碰啊，日本人正抓八路军呢。我知道，这不正是抗日的好时候吗？抗日？抗什么日啊？老头气得浑身发抖。一旁的侯飞啊，没话找话的说，哎，不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呀？这年轻人不好意思的转过身，对着萧峰说道，我们是卧龙村的村民，这是我的父亲，村长赵大川，我是他的儿子，我叫赵山河。哦，你好你好。说着萧峰上去与他握了握手，我们原本还想去你们的村子呢。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萧峰有些好奇，这伙人啊，大概十来个，一个个有拎着猎枪的，有拿着钢叉的，还有拄着拐把子的，看起来这也不是正规的保安团什么的，就是一伙乡民。这年轻人恨恨地说，嗨，这日本人让我们打些野味，每隔十天半个月就给他们送过去。哎，什么？等等，你是说这附近有日本人？萧峰一听来了精神。是啊，就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哦，他们有多少人呢？大概。山河，身后的老头一听，你打听这个干嘛呀？啊，你是不想干好事啊？山河，你不能帮他们，他们是八路军。萧峰等人一听这话呀，就有点刺耳。侯飞第一个不乐意了，哎，老人家，这是什么话呀？啊，不帮八路军，难道帮日本人呢？也对，现在你们不是帮着小日本子打兔子呢吗？给人家送野味儿去吗？
1: 哼，日本人我也不帮，总有一天他们会走的。
0: 这萧峰看了看这老人家，显得有些无可奈何。老人家接着气愤地说，
1: 哼，之前村子里被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现在如果跟八路军的游击队掺和到一起，那卧龙村就没好了。身为村长，我要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
0: 这个叫赵大川的村长态度坚决，一副的死硬派呀，坚决不让儿子赵山河帮助萧峰等人。可是这赵山河有些不耐烦了，
2: 这样，你先带领大家，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1: 哼，你不许帮他。
0: 说着这老头一挥手，我们走。
1: 带领身后众人啊呼呼啦啦走掉了。这儿子赵山河转身很不好意思的对萧峰笑了笑，这位同志啊，哎，别叫我同志，我姓萧，叫萧峰，萧大哥，你呀，别怪我的父亲，他也是为村子好，他总想着这日本人有一天会走，他就想过太平的日子，村子里很多人都被日本人杀了，就是那些反抗他们的人，现在剩下我们这些也是敢怒不敢言呐。日本人实在是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想反抗，可是父亲他却百般的阻挠啊，他胆儿小，他不敢打日本人呐。哎，这个我们理解，我们来啊只是路过这儿，我们这次要去平定县方向执行一项任务，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山路通向那边吗？知道，有。说着这赵山河接过萧峰的地图，在上面指了一条路，你从这儿走到这儿，然后再继续往东南方向走就能到了。哦，好，谢谢你啊，山河兄弟。哎，别说这个，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就要帮中国人呐。萧峰一想，这年轻人的思想觉悟可太高了。他父亲虽然是村长，可是面对日本人那是消极呀，害怕，总想着日本人有一天能走，想继续过从前的太平日子呀。这时候侯飞问了，哎，我看你们手里也有枪啊，这枪干嘛打野味儿，打兔子什么的呀？打日本人呢，给他打走了，那不就能过从前的太平日子了吗？哎，这年轻人叹了口气。赵山河看了看侯飞，无奈地说，父亲他希望一直拖延下去，说日本人总有一天会走的，可是我知道这日本人不会走，只要那个塔在，日本人就不会走啊。萧峰一听这话突然来了精神，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塔？对，就是塔呀，日本人在村子附近造的一个大铁塔。半年前村子还算太平，后来突然就来了一小股日军的部队，就在此驻扎了，就在离我们村子不远的一处大的空地上，大概能有一个十多个日本鬼子吧，剩下的嗨都是些狗汉奸。结果村子里有一些抗日的志士，一些年轻人就去跟日本人抗争，结果呀，日本人把他们杀了，吊死在村子中央，剥人皮呀。什么？萧峰一听可来了火了，是啊，日本人命令每一个村民都去看，谁不看，日本人就打死谁。就从此之后，父亲他就特别的害怕日本人，总想着能够拖延过去。这年轻人赵山河越说声音越颤抖，最后哭了出来。回想起之前的惨剧，赵山河气得双手死死地攥紧拳头，不停地发抖。萧峰等人理解了赵山河，也理解了他的父亲那位村长赵大川。是啊，处在大山里的居民们
2: 面对

突然袭来的这日本人的钢铁猛兽，面对坦克，面对汽车，面对比他们武器更先进的敌人，他们害怕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资本主义帝国这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世界各地落后地区的人民面对的是一样的。你想想，你是一个印第安人，某天你正开心地骑着马啊，在大自然中欣赏着天地美景，突然一枪你就被杀了啊！你拿的是弓箭，这敌人拿的可是枪啊，杀死之后再割掉你的头皮，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凶残。可是历史上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有多少个落后的文明被先进的文明所绞杀殆尽。这些帝国主义的凶手们，他们的双手上沾着世界各国人民的鲜血，对他们可不能忍让，可不能妥协，那样只会换来他们更凶残的统治与残暴的行为，只能拿起手上的武器去抗争啊。可是这个道理，这年轻人赵山河懂，他父亲赵大川可不懂啊。他代表的是老一派的守旧思想，只想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自己太平日子，只把这日本人给熬走。可是这想法多么的天真呢、啊、萧峰一听这附近有日本人盖的一座塔，他立刻来了精神，随后看了看杜鹏飞，杜鹏飞与萧峰交换了一下眼神，小声地说，难道是雷达站？对，可能就是雷达站。说完，萧峰看了看面前的赵山河，赵山河一脸茫然，什么站？反正我不懂，就知道是个大铁塔，然后呢，有一些日本兵巡逻，还有一些伪军，那边啊已经建好了大操场，上面停着几辆卡车，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一个长长的筒子，看起来挺吓人的。是坦克，萧峰看着赵山河说道。坦克那是干什么的呀？嗨，这个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之是很厉害的武器，杀人用的。啊，嗨，可是这样看来，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走的。是啊，他们怎么会走呢？他们来了就没想过走。那个地方一定是雷达站，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好啊，没问题，就离此不远，大概一里多地。好，那你带我们去看看。萧峰随后转身对众人说，这样，鹏飞、韩猛，你们在这儿警戒，小心情况，我和侯飞跟着山河兄弟去看一看。好，你们小心点。就这样，萧峰、侯飞跟着赵山河在山中穿行，前往赵山河说的那个日军的据点。赵山河从小在山里长大，这片山里形势地形他可太熟了，带着萧峰和侯飞很快就来到了他所说的那个日军的营地。三个人趴在上面的山坡上向下看着，萧峰只见得下面一处大平地上有这么一座日军的营地，

0: 四周都拉着铁丝网，有高高的瞭望台，然后在操场上停着两辆卡车，两辆坦克。在这操场的正中央有这么一座塔楼，和杜鹏飞推测的一模一样，正是一座雷达站。萧峰看着不禁沉思起来，这营地周围不停的有日军的两三人的巡逻队，操场正中央呢也有几个人啊，在那儿刺刀练习，不停的喊着口号，还有个长官模样的光着膀子拿着一把日本武士刀在指挥着。赵山和小声的问，大哥，是你们说的什么雷达站吗？
1: 对，就是雷达站。
0: 萧峰不停地观察着这营地的形势。
2: 什么是雷达站呢？
0: 萧峰小声地解释，是日军的一个设备，这雷达很厉害啊，天上飞的飞机很容易就被他们找到，哪怕是在晚上，是在夜里，也能发现飞机啊。哎，对了，

0: 打掉就对了。萧峰小声地说，咱们撤。说着三人就小心翼翼地往回爬，等爬出了安全范围之内，三人起身是迅速地往回走。等回到山着，见萧峰等人回来，问了问情况，怎么样老萧，你说的一点没错呀，真是雷达站。哦，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韩蒙这时说话了，咱们呢先走啊，先去接咱们的人，完成咱们的任务，回头把这个位置方位告诉给上面，这不就得了吗？让他们派人来毁掉这里。萧峰看了看韩蒙，杜鹏飞看出萧峰的想法了，他说道，我看呢老萧是走不了了，那儿有车呀，他想着咱们开车走，而且这又遇到了雷达站，以老萧的性格。萧峰一听这话笑了，哼，对，咱们呢不能走，不把这雷达站破坏掉，咱们是哪儿也不去。啊，什么？杜鹏飞和侯飞一听两眼直冒光啊，
1: 哎呀我去，这又来活了呀，啊你说吧咋整。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萧峰一听这话笑了，哼，对，咱们呢不能走，不把这雷达站破坏掉，咱们是哪儿也不去。啊，什么？杜鹏飞和侯飞一听两眼直冒光啊，
1: 哎呀我去，这又来活了呀，啊你说吧咋整。
0: 萧峰知道，虽然现在空中战场上日本以零式战斗机占得了上风，可是啊，这雷达站存在就对我方战场产生不利。话说那个年月啊，空军更多是国民党的军队，但是那也是中国人呢，国民党的将士也在奋勇杀敌，虽然这老蒋消极抗日，可是奋战在一线的将士们那可都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谁不想打日本鬼子呀？而且当时中国军队的飞机本来就不多，这如果再放着雷达站不管，更容易出现问题。萧峰心想，我一定把这雷达站给他端了。再说中国空军当时确实处于劣势，更严重的时候啊，要靠海外的华侨同胞们进行募捐，捐给咱们飞机用，这也体现了天下华人一家亲呐，尤其是南洋的同胞们，什么马来西亚的啊，捐给咱们八路军救护车，纽约的侨胞一看不行，我也给你趴。

0: 陆军捐救护车，甚至是辆南洋华侨、美国华侨、印河华侨，为祖国抗战，甚至捐飞机、捐汽车，全世界的华侨都动员起来，保卫祖国。萧峰心想，你今天遇到我，这雷达站必拆无疑。可是怎么办呢？再说了，这雷达站可不是那么简单，靠几个人就拿下的。萧峰就思索起来。一旁的侯飞看出萧峰的想法，就说：哎呀，你说吧，咱们硬整整不过呀，灰了包秃，算上赵山和兄弟，咱们才五个人，五个人要整个雷达站，我看呢还真不好整。咱们又不会开坦克，就算开坦克那也没汽油啊，那汽油车被老韩大个一个手榴弹给炸毁了。哎，是啊，坦克。萧峰一听坦克两个字儿，来了精神。这如果能把坦克开起来，那别说这点日本鬼子再来多少，咱们也能给拿下呀。你这话说的真好。那是，可是现在没油啊，那坦克你刚才说了，你们仨去看了，趴在那儿那是瘪犊子了，动都不动，咱们怎么开呀？再说谁会呀？我会啊。萧峰抢着说道。你会，我们知道你厉害，老萧，可是这没油。你有句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这坦克手没有油那也白扯呀，你也走不了道啊，开不了炮，还能干啥呀？要我说咱们不行先撤。
1: 不，现在的问题真的是没有油啊，被油给难住了。这时韩猛说话了，那可不是嘛，那坦克那也不会走，那要是会动唤呢，给他灌点酒，妈把坦克灌多了，这坦克自己就撩了。
0: 大伙儿被韩猛这话给逗笑了，可是啊，有一个人没笑，谁呀？杜鹏飞。他紧皱着眉头思索着，他看了看韩猛，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咋的了？我说这坦克呀，要整两重自己就撩了，自己开炮。
0: 对，杜鹏飞立刻喝住了韩猛，你说的太对了。
1: 咋的了？你这是，我看坦克没喝多，你喝多了。
0: 大伙儿看着杜鹏飞，不知道他要干嘛。杜鹏飞看了看萧峰，哼，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
1: 老萧啊，
0: 老韩这次可是立功了呀，坦克咱们还真能整走。
1: 什么？你说什么？
0: 萧峰就是一愣，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1: 嗨，
0: 坦克呀不一定要用油，蒸点酒精它也能走，甚至汽车都可以用酒精开走。
1: 什么？
0: 萧峰一愣，一旁的杜鹏飞和侯飞外加那赵山河全都愣了。
2: 大哥，你是说那趴着的那个汽车给他灌酒他能走？
1: 能走啊，当然能走。你们不知道吧，这汽车呀给他放上酒精一样可以走。
2: 啊，真的假的呀？
1: 嗨，我骗你干什么呀？
0: 杜鹏飞一拍大腿。可能有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就好奇了，你这不是扯犊子呢吗？那汽车灌酒精它能走，还真能走，这个可不是我胡说， 啊，这是真事儿。这个汽车呀，你给它灌上浓度的酒精，它一样能启动起来。这现在。

汽车没油了，就用烧的酒精顶，也一样可以。我看呢，咱们可以造点酒精出来，然后把坦克开起来，这样毁掉雷达站，不就轻松多了吗？而且剩下的汽车，我们也可以开着去接我们的同志。萧峰一听是喜上眉梢，好，杜鹏飞同志，你呀可真是个人才呀。那么你说说，怎么弄酒精呢？众人一听啊，又傻眼了。可不是嘛，说的天花乱坠，汽油都弄不到，酒精哪儿弄去啊？哎，我说山河兄弟啊，你家有酒吗？赵山河一听，眼睛瞪大了，有，侯飞大哥，我家还真有酒。众人一听，哎呀，这可真是缺什么来什么呀。哦，你家真的有酒？萧峰都开心的乐起来，有，前两天我爹呀喝剩那么半瓶，够用不？这傻呀，这众人一听，你可真行，半瓶酒开坦克呀，大哥呀，那得需要一缸的酒。杜鹏飞一摆手，再说了，不是酒就行，度数得够，你家里喝的那些可能不够用啊。侯飞呀一听差点哭出来，我说赵老弟呀，咱爹喝那半瓶酒你就留着吧，啊，别往外贡献了。好家伙，你这半瓶酒要开坦克，你给驴冠上都不够使的呀。白扯了，完犊子了，真是的，汽油不好。

0: 没有汽油，可以用酒精，没有酒精可以自己酿啊。等会儿，侯飞一摆手，你等会儿，你等我捋一捋啊。没有汽油，咱们用酒精，没有酒精咱们自己酿酒，你是这意思吧？对呀、啊、你可真是个人才呀、啊、你在地球上待着都屈才呀，你会酿酒咋的？会呀、啊。啊，你等会儿，你会酿酒？嗨，我爷爷就是开酒坊的，我从小就在他身边，这酿酒对我来说那是祖传的手艺。这萧峰一听，杜鹏飞呀、啊、可真是个人才，立刻来了精神头。老杜啊，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咱们怎么酿酒啊？杜鹏飞说了，这很简单，酿酒啊只需要一些工具，铁桶、管子、土豆、糖等等。哎，你慢点。这萧峰一摆手，你开个单子，需要什么写下来。好嘞。这杜鹏飞从怀中拿出了一个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然后在上面啊星星点点的写了几行字。萧峰接过一看，和刚才说的也差不多，这酿酒需要铁桶，两个大铁桶，然后管子、土豆、糖等等。哎呀，这萧峰不禁又皱起了眉头。侯飞接过一看，吧嗒吧嗒嘴，哎呀，我的亲大哥呀，汽油汽油弄不着，酒精酒精没有，酿酒的话，你看你写的这些，铁桶啊，两大铁桶，哪儿弄去啊？啊，还有这管子，这土豆，我就问吧，赵老弟，咱爹那半瓶酒还没喝完呢吧？那家里藏了几个土豆啊？能有几个呀？糖，这更是扯淡了，这现在战争年月，谁家有糖啊？杜鹏飞笑了笑。萧峰看着杜鹏飞，明白他的意思了。萧峰说，嗨，我想这些东西老百姓家没有，日本人那儿能没有吗？啊，老萧，你这啥意思呀？侯飞一脸好奇地看向着萧峰。萧峰意味深长地说，哎呀，你这个纸猴子呀，之前在保定城，满城的日本人都让你偷了，这次啊，刚才咱们去的那个日军的营地，你偷出点东西没问题吧？哎呀，那当然没问题了。侯飞一听来精神了，哎呀，那个营地我刚才看了，那简直是四外都漏风啊，用行话说，用我们行话说，那简直，那不就是个任意门吗？随便进呢。我看刚才那巡逻的那一个个的，水当尿裤的，我进去那就跟进自己家一样，没问题。我看啊，那里土豆、糖，甚至管子，厨房肯定有啊。是啊，萧峰看了看侯飞，满意的点点头。那么现在就剩下铁桶，这个比较难弄。刚才咱们三人侦查那营地的时候，我在那院中央看到了一排铁桶，那可能是过去用过的汽油桶。可是想在营地中把汽油桶偷出来，这个难度啊太大了。你不能冒这个险。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万事俱备，就差铁桶啊。这时候啊，一旁的赵山河说话了，铁桶，哎，我知道一个地方有铁桶啊。
1: 什么？
0: 众人就是一惊。赵山河看着大

0: 伙缓缓到来。嗨，离此不远有那么一座浮桥，日本人之前到村子里拉壮丁去修的那座浮桥，可是年久失修，可能有点坏了。可是那汽油桶可都在木板下绑着呢。哦，萧峰一听是顿时来了精神。汽油桶、土豆、糖、管子，这种种的一切可能啊都会到手。那么杜鹏飞会不会酿出酒来呢？酿出的酒能不能开动汽车和坦克呢？萧峰这个是未知数，可是看着杜鹏飞那笃定的表情，萧峰知道杜鹏飞是不会乱说的。好，萧峰一拍大腿，那这样咱们呢分头行动，我、韩猛还有山河兄弟去他说的浮桥弄铁桶，侯飞、杜鹏飞你们两人弄其他的东西，明白吗？
1: 明白。
0: 萧峰又再三嘱咐，还有一定要小心行事，注意安全，大伙分头行动。
1: 是。
0: 就这样一伙人是分开行动，折腾着大半天，此时这天色有些快暗下来了，正黄昏。萧峰带着赵山河以及韩猛前往附近的浮桥去弄铁桶，侯飞、杜鹏飞就去军营里，打算呢、趁着夜色再黑点儿，偷一些土豆、糖啊，看看如果能弄到管子那更好了。这大伙分开行动，咱们单说萧峰三人，很快在赵山河的带领下就来到了附近的浮桥处。啊，一看这地方挺好，有山有水，这大山里还有这么一处山泉，这日本人饮用的水有的时候到这边来挑水。这浮桥搭建的啊不是那么好，看起来有些简陋。据赵山河说，这是日本人抓村里的壮丁修的，壮丁就给他们磨洋工，最后也没办法，只能做成这样。仨人一看在水里确实有几只大的汽油桶、大铁桶啊，萧峰这个高兴啊，好，咱们呢开始把它搬回去。说着话，三人咚咚咚就跳入水中，这韩猛和赵山河两人一起，萧峰自己一个人就用带着的匕首刀去拆这绑在浮木下的铁桶。三个人这就开始了，可是偏巧正在这么个光景，在这山路上来了俩人。什么人呢？两个营地里的汉奸狗腿子。这俩小子奉太君的命令来此修补这浮桥来了，你说赶巧不巧，偏碰上萧峰等人。离老远儿，这哥俩还说呢，我说大哥呀，这汽油车好久没来了，这帮小日本子天天让咱哥俩不是擦车就是擦坦克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是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召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贡献活动。

0: 关于批准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报告了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做提醒，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拟任命人员依次做供职发言，经表决通过，免去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一人，任命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两人，决定免去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决定任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一人，决定任命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人。新任命的副市长崔永志做表态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接受陈忠辞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随后柴宇明做提请，经表决通过，决定江波同志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江波做表态发言，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奏唱国歌后，新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上还就如何抓好会议成果转化落实提出具体要求。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6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英昭为双辽市人大辽西街道工委主任，林涛为双辽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免去刘宝顺的双辽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7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崔永志为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免去崔永志的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8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宝顺为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军为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于铁东为双辽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希平为双辽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万兵为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决定免去费文静的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职务，于铁东的双辽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职务，李爱民的双辽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董国军的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接受陈忠因工作变动辞去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9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江波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决定其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现予公告。
1: 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0: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了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

0: 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市委社会工作部党办负责人丁宁。
1: 一直以来，双辽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基层党建工作，严格落实书记一号工程部署要求，扎实推进融合共建、服务为民主题实践及微心愿公益服务活动，依托党建联动、资源共享，用心倾听居民需求，用情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难事。今天我们进一步下沉服务，扎根群众，全力打通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基层治理浸润温度，让邻里生活满意幸福。
0: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掌握玉米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农金总站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测产现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采集的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定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筑牢数据基础。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实况。观摩过程中，各方围绕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等农业服务重点工作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据了解，本次待测地块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剩余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研判各项监测数据，精准核算粮食产量，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2: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8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当前全镇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各村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屯内巷道两侧荒草、杂乱树枝、积存垃圾等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范化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此次专项整治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安金波。
3: 我镇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截止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污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撤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镇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4: 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讲，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宣讲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阐明肥沃黑土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损耗，持续提升耕地地力。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释法，强化群众法治意识。活动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随时学习。下一步，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
5: 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及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了918事变纪录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点18分，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第一小学党支部副书记丁立：
6: 今天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教育活动，希望全体师生以此为契机，铭记历史伤痛，厚植爱国情怀，把爱国之志转化为勤学笃行、强国有我的实际行动，勇担时代使命。
5: 第一小学学生张庆一：
7: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时光是用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今天起，我要继续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以后用自己的本领报效祖国。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上下五千。

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了，裴矩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不过他经略西域，虽然成绩突出，可是代价也不小。首先，一笔最大的开支是在对外援助上。为使西域诸国不惜千里迢迢而争先恐后地跑来朝拜，经裴大人提议，在杨广一声令下，大隋西北诸郡及大兴城周边各县向西域诸国提供帮扶，此后帝国西北的粮食货物特产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由于路途遥远和强盗打劫等种种原因，更使得运输成本激增，据说每年要花费巨亿万计。再一个便是接待费用，各国人员频繁往来，不管是打着政府的旗号还是以商贸活动为名，都不能慢待了，沿途各地官员为此焦头烂额，不胜其烦。等人家吃饱喝足，胳肢窝里把礼品一夹，拍拍屁股一走，最后一算账，糜费以万万计。总之，裴大人经略西域的手法可归结为一句话：面子赚足了，底子赔老了。这也是裴矩身为后世所诟病的一点。比如在司马光看来，这位山西老乡简直就是一个大佞臣。对此他很不客气，特别予以强烈的抨击。他说：“足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热衷于所谓寻衅之事，比如秦始皇在位的最后九年当中，曾做过四次长途寻衅。另据不完全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长途短途巡幸加起来合计是34次，可谓是一生都在巡幸。而到后来乾隆六下江南，则更成为帝王巡幸的经典案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比起上述几位来，杨广这一点都不逊色。根据史书记载，他在位期间曾三下江都，五出塞外，另有一次则是在趁西征吐谷浑之际顺便进行了一次西巡。这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属大业元年他对江都的巡幸。所谓江都，更准确的说应该叫江都郡，而这个江都郡呢，实际上啊便是他当年工作、生活、学习、战斗过10年之久的老地方扬州。大业三年改为郡之后，将其改称为江都郡，所以呢在杨广首次巡幸的时候，他仍然叫扬州。基于此呢，我们可以把杨广的此次巡幸定位为一次衣锦还乡之旅。既然是衣锦还乡嘛，当然得讲究排场了。杨广随便到街上转转就得36000人，何况是出趟远门呢？其实呢，通济渠和汉沟已经开通了，从东都出发顺流而下便可直接到达江都，所以大业天子这一次巡幸就不必受鞍马劳顿之苦了，直接坐船就可以了。不过皇帝坐的船不能叫船，那要叫龙舟。关于大业天子乘坐的龙舟，根据各类史料以及古今度量衡的换算，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龙舟高13米多，宽约15米，长约60米，分为4层，最上层是供杨广一个人独享的豪华舱，

内设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分析它的功用呢，大概内殿呢是大业天子饮食起居的场所，而正殿和东西朝堂呢是供其在旅途当中召见群臣所用的。这种把宫殿建筑移植于船舶制造业的举动，堪称杨广的一大创举，足以与秦始皇陵中一系列视死如生的设计相媲美。中间两层划分成100多间仓房，不知道做什么用途的，大概是给百官议事啊、休息啊，或者做短暂停留的。最下面一层住有宫中的内侍和水手，掌管饮食起居，负责上情下达并把握航向。整条龙舟装饰的金碧辉煌，雕镂奇丽。除了自己的龙舟极尽奢华之外，大业天子也给随行人员都量身定做了不同等级的交通工具。比如萧皇后乘坐的是祥螭舟，这个船呢比龙舟要略小一点，内部装潢的豪奢与龙舟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后妃、诸王、公主、百官、和尚、尼姑、道士以及各国朝拜的使节，则分乘福景、样彩、朱鸟、苍梨等10多种型号的船只，一共有数千艘。船上并载有各类旅游生活用品做后勤保障，还有平乘、青龙等近10种型号的船只数千艘，再由左右翼卫以下各卫府兵、禁兵以及兵器帐幕等等做安保之用。总计啊，船队规模达到5000多艘，在水面上按序列一字排开，据说竹炉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隋代的造船业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此次巡幸恰逢河道枯水期，而龙舟、祥螭、福景等又多为巨型船舶，单纯的依靠水手提供的人工动力，航行极为困难。为此，大隋朝廷特别招募了8万名纤夫，其中仅牵引龙舟的纤夫就高达1080人。这些人分3班倒，每班360人。他们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纤夫不一样，这些人身披锦彩，脚穿鞋袜，因为这是有关部门给他们专门置办的一身行头，目的是为此壮声色。但因为是给大业天子拉纤，所以呢，他们不能叫纤夫，而必须称之为垫脚。大业元年8月，杨广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从显仁宫出发，入通济渠南下，一路浩浩荡荡直奔江都。与此同时，沿途两岸还有大队骑兵一路护卫。

各地官员们争先恐后跑来接驾，并且限时，所限食物之精美丰盛，可谓是荟萃南北菜系之精华，及水陆之珍奇。但由于大伙儿限时的积极性太高，各种珍馐美味多到一时吃不完，因此浪费情况特别严重。关于杨广在扬州期间的活动情况，正史当中几乎没有提及，而在野史和小说当中啊，说得非常热闹，但却只是姑妄听之。从其随行人员当中有大批的僧尼道士的组成情况来看，开展宗教交流应该是此行的一个重点。此外，加强南北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江南各族人民拥护他这个大隋皇帝，更无疑是此行当中的重中之重。当然，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观赏花鸟，并使江南子民充分领略感受大业天子衣锦荣归的风范，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几十万人一下子涌进扬州，这对当地的接待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作为回报，大业天子为此免除扬州5年的税收。杨广此次巡幸江都，从大业元年8月开始，至次年4月结束，历时8个月的时间，对江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巡幸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此类活动要告一段落，因为大业天子的巡幸之旅才刚刚开始。

大业三年春天，启明可汗到东都朝拜，大业天子以东道主的身份给予了盛情款待。正是在此期间，启明看到大隋在大业天子领导之下一派繁华富足的气象，不仅顿生仰慕之意，从而上表请求汉化，令大业天子龙颜大悦。送走启明之后，大业天子仿佛茫然若失，于是很快策划了一次回访行动。其实啊，永济渠尚未开通，所以这次北巡呢，走的是陆路，銮驾尚在途中，启明已先后派出两批使者前来接驾。到六月份，大业天子亲率50万大军，与后妃、百官等随行人员，风尘仆仆到达北方重镇榆林。考虑到此次动静太大呀，50万人啊，他担心突厥方面会因此惊恐不安，于是派出长孙晟前去安抚启民。对于常年跟突厥人打交道的长孙晟来说，这等事儿是小菜一碟。不过就这样回去复命，那也显得显不出长孙大人的本事。为保质保量并超额完成任务，他又干出一件漂亮事儿。在传达旨意并进行安抚的同时，长孙晟发现突厥方面的接待工作存在瑕疵，主要是集中在卫生问题上。别的不说，光是可汗大帐门前那些牧草就严重影响观感。不过长孙晟没有直说，而是以外交语言委婉地提出建议，希望启明可汗能够引起重视，认真整改。在长孙大人的点拨下，启明

与义成公主又亲到榆林朝拜，并再次请求变改衣服，衣如华夏。但大业天子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婉拒了他。大业天子

巡专车，它是采用了宫殿形式设计的，并以移动式和木结构为主要特点，仅供大业天子以及贴身侍卫数

或御道上一路前行。这还不过瘾，他又造了一座大型移动式木结构行城，此城周长2000步，上有各种攻城及防御用具，并绘有图案。当这两具庞然大物在大草原刚一露面，据说呀，吓得突厥人惊以为神，远在十里之外便哗啦啦跪倒一片。大业天子的威慑之举收效很明显。大业3年8月间，当他抵达北巡终点之时，启民及其属下已早早等候在可汗大帐前，等大业天子就座之后，启民以突厥可汗之尊对大业天子行跪拜大礼，并亲自敬酒，其恭顺之状与大隋臣民如出一辙。而可汗以下的各部贵族呢，则更是低头拜服，连大气都不敢出。随后大业天子大赏启民夫妇及突厥各部，并即兴赋诗一首：呼韩顿嗓至，突其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有史以来啊，这是北方游牧民族首领在自己的地盘上第一次向汉族皇帝俯首称臣，大业天子激动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在这两次成功经验的鼓舞下，杨广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寻衅之旅。可以想见，如果他在位时间足够长的话，一定能够刷新汉武帝所创的寻衅记录。即便如此，他仍然创造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那就是在西征吐谷浑的时候，他穿越祁连山到达了青海。在中国历代皇帝的寻衅之旅中，这是仅有的一次。这次西巡虽然因为路途艰难、气候恶劣，令他吃尽了苦头，但却是他寻衅生涯当中最光辉的一页。只此一回，他便超越了秦皇汉武；只此一回，他便证明了自己的男儿本色。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杨广的寻衅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而不单纯是为了旅游或者享乐。虽然这一点呢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事实上，大业天子偏爱寻衅的真正动机应该归结为三点。第一，帝国统治的需要，比如威服四方之类。第二，证明自己的需要，比如超越秦皇汉武，并作为嘲笑南朝诸帝如陈叔宝之流的资本。第三，享乐需要，比如在旅途当中饱览各地风光，遍尝天下美食，见识四方民俗。杨广的寻衅动辄数十万人，虽然打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旗号，但我们可以想见，他每一次寻衅都是对大隋帝国财力、物力以及民力的巨大损耗。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赢得了荣耀，满足了享乐，却也一步一步地把大隋帝国连同自己推上一条不归之路。在这条不归之路上，他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他走得坚定从容，仿佛从未有过一丝丝的后悔和犹豫。对于杨广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见棺材不落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撞了南墙还不回头，飞蛾扑火至死不悔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精神，我们只能用一种理解来解释：欲望。杨广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想当年为了夺宗，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忍了又忍，成功之后身登大位，怎能不尽情的释放？欲望压抑的越久，到最后便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大业天子杨广的四方巡幸，虽然打着各式各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归根结底是他的欲望使然。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赢得荣誉，满足享乐，然而到头来却将自己和他的帝国带向了无底的深渊。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

0: 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2

0: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 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

0: 行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 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 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1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 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 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苦心。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2: 李卫颇费心思的蹙着眉头听尹祥说完，又问道：
3: 哎呀，王爷的话太绕弯了，皇上为情要引帝，又不为引帝，又为另一个女子，这没法解呀。
2: 允祥说：这没什么不好解的，尹帝长相太像皇上当年要的另外一个女子了。20年前皇上巡视安徽，被大水围困，城破逃生后被一个女孩子救起来，在那女孩子家二人有过一段缠绵的恩爱。
3: 哦，
2: 李卫忽然想起来了，
3: 王爷您这一提醒啊，哈哈，我就想起来了。大水过后，皇上在扬州催办赈灾粮，人事上买下了我和皇上还一同去桃花渡高家宴寻访过他，他叫小福。我们主奴那次险呐、差点在黑店里送了命啊。小福是越户贱民，所以皇上还有一道特旨，为遍天下贱民脱籍呀。乔引帝长得像小福，会不会……
2: 一个更可怕的念头袭上了李卫的心头，会不会是母女呢？但他随即否定了，
3: 小福是被火刑烧死的，死的时候是雍正亲眼所见，离二人分手满共才3-4个月，不会有后裔留下，天下也没有这般巧的事儿。
2: 他口风一转，疑虑地说：

0: 雪已经下得很大，一片片粘到玻璃上，顷刻就化成了水，泪一样的流下去。只远远的隐约听见青范寺方丈在朗朗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0: 寂静中忽然有人说道，
2: 你们这么呆坐着参不与禅吗？
0: 允祥和李卫一回头，只见绵帘一动，随着一瞬即逝的冷风，一个人徐步跨进，张廷玉随侍在后。灯下看时，二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竟是雍正银叶来了。允祥和李卫同时跳起身来，一边行礼请安，一边李卫又忙着将允祥随常坐的鹿皮交椅搬了过来。
3: 是皇上。哎呀，老天爷，这黑夜大雪的，外头的路主子怎么走来的？
0: 允祥也说，
3: 皇上有什么事儿，叫太监来通知一下，我们就过去了。从畅春园到这里四五里地呢。
0: 雍正乍从冰天雪地走进屋来，不胜欣慰地搓着手，有些清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了。见众人都站着，阴笑道，
2: 都坐吧，怎么跟前儿连个使唤奴才也没有啊？说机密事，朕在外头听，两个人又都不言声。
0: 李卫冲出壶中的奶子，先捧给雍正一杯，又给张廷玉和允祥倒了。
3: 奴才正和十三爷说起当年主子收留了我黑风黄水殿遇难的事儿。这呀，这一转眼哪20年都过去了，想起来呀像梦一样啊。
0: 他瞟了雍正一眼，叹了口气，
2: 啊，是啊，20年了。
0: 雍正也是不胜感慨，
2: 要不是带着你，朕也就没命了。你有擎天保驾的功啊，可惜又只能埋没掉。那时候黄水泛滥，桃花渡到高家堰一带几十里没人烟呢。我们在沙滩上运粮，路过的村落里都没有男人。上次批范时节的密折，朕还特意问那些过水和田如今开垦了没有。范时节说，经过洪水的田最肥了，早已经垦了，为画地界子还出了几件人命官司呢。李卫啊，萧家渡口北边还有几万顷余地，听说你下令不让开垦，这是为什么呀？
0: 李卫一门心思要引着雍正说上乔引地，然后三个人呢一起劝诫他把人归还允提，消弭兄弟之间这个缝隙。但雍正却把话题引到政务上，只好躬身答道，
3: 是，尹继善想发卖那三万两。

奴才处置了就是了。你这是替朝廷理财，很好，没什么不妥的。不过呀，事先要是奏朕知道了，闲话也就没有了。坐在雍正旁边的允祥一笑，哈哈，啊，这事儿李卫呀跟臣弟说过，想着过几年卖个大价钱，在南京给主子修个行宫，他盼着主子南巡呐。张廷玉也不能不服李卫治世精明，在旁笑着叹道：“哈哈，哎呀，天下督府都能像李卫、田文静一样。”朝廷在财政上省多少心呢？朕心中三件大事啊，一是火耗归公，二是市民一体当差，三是云南的改土归流。雍正端端正正的坐着，淡淡的说：“现在一个是李卫，一个是田文静。”江苏和河南已经试行了，其余各省没有推开。这一来是年羹尧、隆科多乱政，四处插手；二来呀，这两个省还没有见到好处，一时还不能发明诏。杨明时来京时谈了谈，这三件事他竟一件也不赞同。但他在贵州办差办得不错，朕和他有约，七年不动他的总督兼巡抚的位置。杨明时是个清官呐，他靠人品做官；李卫和田文静呢，也是清官，却是靠制度刷新政治。朕想啊，暂时各行其事也是好的，内地这两件事办不下来，改土归流也一时上不了台面。等七年的约满再说改土归流，那是苗瑶杂居之地，一不留心就要出大乱子了。张廷玉听着雍正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有些兴奋，但毕竟是当了近30年宰相的人，兴奋的火花一闪，接着就想到了困难。他不抽烟，只把玩着五东六下从不离身的一把香妃竹扇，沉吟良久才说：“火耗归公，发养连银，损了官员收下，市民一体当差纳粮，又损富一贫，自祖龙到今多少代皇帝，这是第一篇励志真文章啊，做好了皇上也是千古一帝，但情肘的又何其多呀，办起来又千丝万缕，何其的难呐。”雍正面无表情，许久才说：“哼，要没有难处，别人早办了，还轮得到朕吗？别说朝廷里外上下，就是宗室国戚，朕的兄弟子侄不赞同的也居多。朕心里清清楚楚他的难，但这件事和你们反复谈过，这些事儿越往后拖，留给子孙他们越难办。朕不做圣祖之后的庸主，你们也不要做庸臣。”

0: 皇上宏图远谋，人所难及呀、啊。我们兄弟24个，早夭了4个，还有20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啊。要是八哥、14弟他们能，哎，那该多好啊！平心而论，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呀、啊。李卫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就揣摩到是为了乔引帝的事儿见讽皇帝。嗯，此刻提出来真是火，这13爷真是个角色。他心里暗自较劲儿，却不肯再插语，只竖起耳朵等着雍正发话。雍正当然知道这几个心腹臣子的心思，他是今天上午用过早膳见的乔引帝，当时只是天阴得很重，白毛风刮得正紧。雍正洗漱了，坐在案前批了几份奏章，觉得心里烦躁不安。不知是因窦尔登一伙抢劫了几船漕粮，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两个人各自拒折推诿责任，还是允娥自张家口又请允嗣代递了折子，说身体不爽，想请旨回京调养。另外，御史孙家淦从云贵发回折子，去秋云南洱海几十处崩溃，请旨调拨库银修缮。岳钟琪从四川也有奏报，弹劾兵部尚书阿尔松阿玩忽职守，以10万担煤变粮食支应军需。天水绿营因伙食太差，军事哗变，杀了管带逃亡山林，请旨查抄阿尔松阿及其家财，折变军费以慰军心。这些消息没有一条让雍正倾心舒目的。他扯过孙家淦的奏折批道：尔是御史固然，尔亦是钦差大臣，在彼处宁不为朝廷着想乎？自尔赴两广福建，动辄奏本及伸手要钱，即将此折本转给杨明时看，洱海糜烂，总督巡抚平素所为何事？汝二人可商议筹策，就地筹款修缮洱海。至于种粮，朕即着户部发往贵阳，不误春耕即是了。还想往下写，觉得头有些晕疼，脖颈间有些发热，伸手摸索，隐隐的淋巴有些隆起。雍正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朱笔，叫过高无庸问道：贺孟俯还没有来吗？贺孟俯啊，是太医院的医正。雍正自从患了这无名热的症候，一直都是他来看脉，昨天下午派他去通州给废太子允仍看病，今早去传他进来给自己看，却还没有回来。高无庸见雍正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说道：
1: 奴才已经叫人快马去传他来，主子别着急，稍等一会子就来的。
0: 雍正没言声，夺下玉座便往外走。高无庸见他要出去，忙说：
1: 我给主子取斗篷去，叫五哥过来伺候吧。
0: 不用了。雍正一边说，已经出了淡宁居了。一股寒风立刻袭得他机灵一颤，见高无庸跟出来，因问道：乔引帝现在哪里住啊？高无庸指了指西北方向：
1: 啊，在陆华楼后边偏殿里，主子身体欠安，天又忒冷了，不如奴才过去传他来见。
0: 话未说完，雍正已经是迈步了，他只好在后边跟着。从淡宁居向西

0: 一见之地，在北学就是露华楼。雍正一边走一边询问，听说他不肯更衣。
1: 是，他说那是十四爷赏他的，不愿替换。
0: 吃饭呢？
1: 吃，不过不多。
0: 朕赐的点心呢？
1: 回主子也吃的，他说他想见见主子，有话说。
0: 雍正站住了脚，唱唱的望着远处，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几个外省大臣刚刚从运松轩红石那里辞出来，见皇帝站在外头，以为他要见三阿哥红石，忙都侧身跪了给皇上让道。雍正却没有理会，仿佛要趋近心中玉器似的，屈了一口气，学身竟往露华楼而来。乔引娣住在露华楼后院专供太监住的听船房，他的身份不明，高无庸没法安置，想来想去便寻了这么一个既是下人住的，又能随时传呼上去伺候的地方。加之这里宽敞，后边工人出出入入也便于监视。说是后院，其实和露华楼最下一层通连着，因此雍正没走旁门，竟由高无庸带着穿楼而过，从楼下须弥座西北绕过几只烧得通红的大寿炭铜炉，转过一道沙西翻帘带座平房，便见一间空旷的大房子，仿佛客厅的样子。沿东一带是大玻璃窗，掩在露华楼的西北翘檐之下，这窗下放着几张竹藤的春凳，执事太监平素就坐在这里听候传呼。东北角一个小门出去，和外头太监住的牌坊抄手游廊相通，后院的人进楼这是必经之地。乔引娣的床就摆在房子西南角，也是平常宫女用的板床，床头一个梳妆小柜，当屋一张八仙桌，桌下两只条凳，桌上边放着茶壶茶具小池等物，看去甚是凌乱。雍正还是头一次进到下人住的房子，乍从外边进来也觉光线甚暗，只见一个女子穿着蜜合色棉裙，上身套着外发烧天马皮披肩，背朝外伏在八仙桌上用笔写着什么。几个宫女坐在春凳上，见是皇上突然驾临，猝不及防，唬得一起起身，又忙伏地跪下。雍正见引娣专心致志地写着，似乎没发觉自己进来，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言声，自默默站在乔引娣的身后。太像他了，雍正怔怔地站着细细地打量。那一头浓密的乌鸦一样的黑发发着幽暗的光泽，侧身那纤弱的腰肢威胁在桌上的肩头，带着娇憨的红晕的腮，甚至阵阵传过来的幽香，都像是为自己上火刑架的那个小福。他眼前闪烁着小福被绑在柴山上的影子，那殷红的火苗舔着他的全身，舔着他清秀的面庞和飘散的黑发。小福痛苦的来回扭动的身躯，至死都没有说一句话。雍正已经完全沉湎在回忆里，脸上似喜似悲，喃喃地说道：
2: 佛所谓轮回之道，为什么不是他转世呢？
3: 对，是他转世的。
0: 引娣身子倏地一颤，他转过身来，见是雍正，

0: 虎仇，一色的中王小楷，比翼比神，却都似允提的字。雍正不禁叹息了一声，这是你的诗吗？隐帝呀，是第二次见到雍正，上次见面的时候，允提刚刚处掉王爵，带他进宫去看望弥留的十七皇姑，在皇姑的病榻前与雍正邂逅，当时雍正乍见他，吓得连退两步，面白如纸。下来后他还好笑，皇帝老子怎么这德行啊。他自幼学戏看戏，戏里的皇帝不是迷糊昏庸，便是贪酒好色，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皇帝站在面前，一脸的倦容，满是忧郁之色，怎么也和戏里的形象对不上。他胡思乱想的听着雍正问话，只戒备的点了点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雍正看着乔颖帝写的诗，攒着眉头，神情里带着嗟呀。写的不坏呀，只是太过阴惨，李贺诗风不是福寿之语，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的愁绪呢？
3: 皇上的意思要作诗也强颜欢笑吗？我由着命拨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有什么欢乐之词强捏得出来呢？
0: 雍正不禁一笑，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舍不得离开十四爷？
3: 是。
0: 但他犯了国法。
3: 我是他的人。
0: 不。雍正的语气沉重的，像是自己也附和加深了，暗哑的嗓子带着嘶嘎。你是朝廷的人，不过分到他名下伺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是有制度。
3: 我是他的人，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我，我抗不过你，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吗？
0: 怎样，眼帝的话不孕不火，字字言语暗详，但口气间斩钉截铁，毫不让步。他们几曾见过有人这样跟皇上说话呀？但雍正却不生气，只是脸色看去更加忧郁苍白，许久才说，你有这样的心吗？啊，朕赏识这样的人呐，但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他觉得头很晕，惶惑的又看了一眼隐帝，无言转身出去。雍正坐在允祥的鹿皮椅子里良久，才一马

0: 心猿地说道：“
1: 老十三说什么？哎呀，难道朕不想兄弟同心吗？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朕才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啊！大家当年夺嫡，逐鹿红了眼，圣祖爷选我这个没心当皇帝的当了皇帝，他们心里这口气消不下来呀，连隆科多也不明不白的上了他们的贼船，年羹尧都跃跃欲试想造乱呢，如今又弄什么整顿齐物，这么锲而不舍，朕一味给他们念佛经成吗？”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灯下打开了，却是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忙从银瓶里清出一杯水来，亲自端了，站在旁边伺候。雍正苦笑着摇了摇头，攒着眉说：“别的太医都不中用啊，贺孟府的药稍好些，又苦不堪言呐。”说着将药抖了抖，倒进了口，接过李卫递过的水来，连冲了几口才咽尽了，嘬着嘴唇又说：“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恒臣和李卫不要当哑子，言者无罪嘛。”
0: 张廷玉干咳了一声，捋了捋苍白稀疏的胡子，说道：“
2: 皇上说的那些老奴才都是亲眼目击呀，闲下来替皇上想，皇上也真难为。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唯有一心，而公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浮奏而攻之，各求自受，以取宠禄。人主少泄而受其一，则威王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当皇子办差时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受功吗？奴才以为，人主权柄不旁落，人臣所谓勇力也就难以动其心。人主聪察警惕，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计，唯有嗜欲是天性中自带的，不在克己上用力，就难免坠入小人迎合之术之中啊。雍正一边听，含笑点着头：“
1: 恒臣说的是啊，但朕有什么嗜欲，不妨明言呐。”
0: 允祥和李卫满以为张廷玉要说隐帝的事，劝雍正远色，不料张廷玉不慌不忙，呷了一口奶子：“
2: 主上的嗜欲在于急于事功，下头吃准了这一条，就来投主子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来的，主上县令三年完库，先是一个湖广虚报亏空补完，礼服一本奏上，几名方面大员罢职，山西糯敏假冒邀功，田文静揭露两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他们固然是咎由自取，朝廷给的公令期限太严也是原因。主上已经几次说了，不言祥瑞，上宠旷奏尊化，凤凰祥吉，额尔泰奏贵州都匀，时之从生都没有发到底报上。但据奴才看呢，私心以为主子还是盼着祥瑞。额尔泰奏说，古州一月之内期限清云，
0: 十三爷跟前这个刘统勋当时就在大理，调来北京，奴才问他青云是怎么个样子。刘统勋说，兴许他眼里迷了沙子，他没看见过青云。浙江总督幸贵奏说，湖州人王文龙家万禅同之一幅瑞禅，长五尺八，宽二尺三，明摆着是假的吧，还是宣布了。田文静奏报河南嘉禾瑞谷一敬十五岁，皇上还表彰了。可河南该荒欠还是荒欠，奴才的意思不是说鲍祥瑞的都不好，奴才说的是主子心里嗜欲，往往就启动了下头的投河，日子久了就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他顿了一下，审慎地选择着句子，至于别的嗜欲，奴才是眼看着主子从小到大的，实在是不好酒也不贪色，外头传言什么乔眼帝的事，奴才不敢信也不愿信。但奴才也有一言，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私事也和国事相连，说白了就是个国与家难分呐。是是非非，既然言者无罪，奴才也就放胆儿了。张廷玉说完，无声地舒缓了一口气，李卫在旁不禁暗自佩服啊，这个张廷玉不动声色，缓缓入题，把引帝这件最令雍正痴心的小事化入一大堆国事中奏见，却比那种好色误国的直谏容易接受得多，难怪三十年荣宠不衰呀、啊，真是江贵之性，劳尔弥辣。李卫一边思量一边说，张廷玉前头说的那些奴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奴才自幼就在主子跟前伺候，又在下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情必也还知道些，官场的这个揣摩二字真是无药可医，你现四个岁的骨子，我就找得出二十四个岁的，那是光有个样拜骨，哄得主子高兴，不定就能升官呢，志不济也不会为这事儿罢了官吧。所以啊，虚报亏空追索的事奴才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哄弄朝廷的事奴才有过，密折里头跟主子还得说实话，所以我心里觉得皇上的家事和国事还不全是一回事。听了恒臣老先生议论呢，奴才觉得原先是想左了，密折奏事连有的亲王都没这福分，可见是皇上为国家之事广大耳目所特设的，与明哲是一反一正的一回事。比如说八爷吧，那年我把他门前的照壁都偷着卖了，也没为这个和主子犯生分，但国家大政八爷从在下头使绊子，点邪火踢倒油瓶子不服，遇事总盼着朝廷处置坏了，譬如一家子出了这么个子弟，也真的提防着点，可他们又是皇上的骨肉，葫芦提办了又容易招惹小人嚼舌头，哎，说起来也真是个难呐。奴才识字少，就看那戏上都说是女人祸国，其实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男人当家，朝廷不听他的，他扳着手替皇上写圣旨吗？就算乔引帝的事儿是真的吧，一者是十四爷，我看犯不着为这个丫头和皇上别扭，皇上也未必真的就爱她。沈诺敏一案，我的主审天天见着乔引帝，他肩膀水蛇腰，四寸长的大脚片子，有什么看头啊？他心里清明，口里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明知自己不识字，皇上有

0: 瞒的，故意说的语无伦次，一句也不直说，却句句含着劝雍正顾及大局，放掉乔引娣吧。说的允祥和张廷玉都是一笑，又忙敛住。雍正想到见乔引娣的情形，心里一阵痛楚，不易觉察的蹙了一下额头。哎，你们绕弯弯说的什么朕一清二楚，允提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不守法，不敬上，他是有罪之人，可他又是朕的兄弟，依着官说为他更换身边伺候人是规矩，依着私说，哎，朕也不愿他过分的伤情。既这么说，朕体贴你们这份心，允祥可写信告诉他，在那里守灵也使得，回京做事也可，三年之内自行改过，还是朕的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也就不可救药了。说罢便站起身来，李卫等人也忙起身，因外头雪大，李卫捡着烧红了的炭给雍正装了手炉，几个人簇拥着雍正冒雪直送到清范寺山门外，看着他登舆而去才返回来，恰听寺中小钟撞响，已是子夜时分了。就在雍正和允祥等人在清范寺议论国事的同时，坐落在朝阳门外的雍亲王府，允祀和允堂兄弟二人也在西花厅围炉夜谈呢。在座的还有刑部尚书额尔松阿、礼部尚书葛达浑、贝子苏奴，还有侍卫鄂伦岱和乐石亨。西花厅坐落在连亲王府花园西海子洲东岸，一半在岸上，一半压在水上，靠水三面，卧地到顶都是双层大玻璃镶嵌。坐在花厅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榭举目可见，夏天不用出门，隔窗可以垂钓，冬天坐在室内可以观雪景。为了赏雪方便，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地下周匝火龙通着熏笼，熏笼又通着柱子，点起火来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要融掉。允祀又要暖和又爱赏雪，就在花厅顶加扇了半尺厚的黄鼻草，草上又加瓦，因此看似平常的一座花厅足用了4万两银子。不但王府，就是加上宫室御苑，这也是头一份。此刻几个人已是酒饭之余了，坐在这风雪之中的玻璃房中，遥看着对面水榭子上戏子们走步子练台功，灯映之下冻得镜面一样的海子上散雪如雾，随风回旋流流，真是别有一番情致。允祀靠在东边大理石坐平旁的鹿皮安乐椅上，目光炯炯望着外头纷纷扬扬的大雪，打破了沉寂。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如今真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鱼肉眼见就要上刀俎，就为逃命也须得跳跳了。他今年46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掉，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而又不失地势贵胄的尊贵威严。八贤王这个名声举朝皆知，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 他缓缓地说着这样急切的语言，却仍然显得十分的平和稳重。允堂就坐在他的左侧，手里拿着一块汉玉扇坠，不厌其烦地把玩着。他比允四小两岁，看上去要老得多，黑瘦俊俏，阴沉沉的，语气也有点瘆人。八哥说的一点也不假，老四是个龇牙必报的刻薄人，确实要新账老账一处算。内廷唐贵儿传过来信儿，听允祥说开春就要送我去岳中旗大营，所以时间也紧。八旗旗主进京一定要赶在正月十五前，这个时候刚过元旦，人都谢了。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大学士，把王爷们都请到那里议事，然后请皇上接见，一目一摆，文章就做出来了。他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亢奋，站起身来踱了几步，一手抠着大玻璃柜帮子，盯着团团摇摇飘落的雪。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并天，我们兄弟要有一个人在畅春园外头主持大事，允祥能轻易到丰台大营杀人夺兵权吗？允祥去哭灵，我们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他敢宣读那份假遗诏？允提如果不奉诏进京，就在西宁按兵不动带兵办事，凭八哥一呼万应的人望，雍正能控制得住北京的政局吗？隆科多已经拉到手的人，假如那次带兵闯畅春园再早一天，雍正就只好当流亡皇帝。我不是指责什么人，这些事我也有责任。我如果公然杀掉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是已经蒙了反心的，他就敢在青海自立为王。我的意思是说呀，上天给我们多少机会都错过了，按理说已该厌弃了我们了，可他还在给，但我们还敢再次失之交臂吗？允四听他隶属往日的失败，又是悔恨又是激动，浑身血脉喷张，脸胀得通红，目中毅然闪着光，说道：以前的以后的责任都是你八哥的，总想平平稳稳的，不弄乱了朝局，再者我们也缺一个敢真搅真闹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我仔细的思量过了，只要搅乱了，雍正他收拾不了局势的。葛达浑眼圈熬得通红，他似乎心事很重，右手抚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子，蔚然地叹道：
1: 我管着礼部，文华殿的太监也听我的，
0: 皇上无道，擅改先帝惩罚，欺母逼弟，暴虐群臣呐、啊，这都是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三条：我们没有实际的兵权，这是一；我们毕竟君臣名分已定，这造逆二字最难当啊，万一有不服。

0: 这是二，三嘛，八旗
1: 啰嗦，
0: 真到阵仗上，实地和皇上较量，会不会临阵下软蛋呢？这些事想不透，预备的不好，毁了身家性命是小。可是九爷说的，我们只能赢，已经输不起了。允堂听了一笑，老葛，你得弄清楚，我们只是借这些旗主用一用，旗嘛，分着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雍正下的旨意，我按旨意办事，招诸王来京，他说不出我什么来。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有两条，一是旗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旗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同属不明，旗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好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书籍，还有啊，说一说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人的那些事情。特别请到了一位和猴子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啊科普作家，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庚郭主任，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郭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的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做节目。
1: 刚才我跟听众朋友已经介绍过了啊，郭主任您和猴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怎么个密切法？您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呀？
2: 我可以说我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行当呢，最开始就是养猴，做猴子的饲养员，而是养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猴子，叫金丝猴。
1: 哎呀，国家著名的保护动物，
2: 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金丝猴呢，实际上它又叫仰鼻猴，它的鼻孔是朝天的，非常俏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洋名字，叫洛克安纳猴。为什么叫洛克安纳猴呢？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学家刚刚见到这个金丝猴的时候，看到他那个高翘的鼻子呀，不禁想起了欧洲十字军司令的夫人。这个夫人呢是个大美人，她是金发碧眼，鼻子翘翘的，所以特别觉得特别神似，所以就给他起了个这样的一个俏皮的名字，洛克安纳猴。
1: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郭主任和这个猴子关系非常密切，除了他刚才说到他曾经是这个猴子的饲养员以外，现在您工作这个北京麋鹿苑其实曾经也养过猴子是吧？
2: 对，有一段时间曾经来过一个不速之客，是一只平顶猴。平顶猴呢非常珍贵，生活在中国的西南，但是呢那是好多年以前了，一只被人饲养的逃生的，流浪在大街上，后来被警察给救助下来了，送到麋鹿苑的。而我跟这只平顶猴呢，又有关系特别好，我们俩人经常握手啊，经常那个眉眼相送啊，暗送秋波呀，所以那个同事们呢都觉得非常奇怪。当时那个饲养员呀，刚开始他不敢进那猴笼。后来我说不要紧，我先给你演示一下。哎，你一定不能跟他对视，不能跟他露牙，不能跟他瞪眼，而是用嘴那咂闷，这么咂闷的嘴，这么慢慢接近他。哎，果然特别奏效，你一这样他也跟你，这是猴子表示友好的一种语言。有人说你懂猴子语言，实际上猴子的语言你懂不一定是用声音来交流，而是用表情和动作来交流。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郭主任和猴子关系密切，并不仅仅是工作原因，郭主任本身还是一个特别喜爱猴子的人。因为郭主任出了好几本啊写猴子的书是吧？
2: 对，一共三本。
1: 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还有猿猴那些事儿。
2: 没错。
1: 除了这些写猴子的书以外，郭主任还有很多和动物有关的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好几十本了吧，已经。
2: 对，有20多本吧。
1: 现在还出了有《12生肖探险之旅》《鸟看》。
2: 对，鸟。
1: 我们今天就要和听众朋友来说说我刚才提到这5本书：《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猿猴那些事儿》，还有《12生肖探险之旅》以及《鸟看》。通过这样的5本书啊，大家就知道了这郭主任到底和猴子啊这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还有郭主任他现在正在忙什么事儿。郭主任，我这么说是不是呢？
2: 没错。一说起猴子我就眉飞色舞，甚至当年做饲养员的时候，我一回到家，我爱人呢经常说，哎，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是一个猴子。就是我可能老跟他老与猴相伴，与猴共舞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耳濡目染 啊，慢慢的其实我的一些动作呀也有点这个模仿猴子，甚至你用这种表情和动作呢也可以和猴子进行交流。所以可能这是一种职业病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爱的职业病，郭主任。
2: 也是敬业的表现吧，自夸一下。
1: 好，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样的3本猴子的书，先来说3本猴子的书啊，《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和《猿猴那些事儿》。 这三本书应该是郭主任您近20年啊陆续出版的书。那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三本书呢？为什么历时将近20年出了这样的三本书呢？
2: 其实今天说的这三本书啊，拉开这个历史感，确实真是跨越了20年的这个时间。说到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实际上是我所有的这几十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呢，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做猴子的饲养员，而又有幸呢，有机会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呢派到了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做中国猴饲养专家。当时呢是扮金丝猴去进行这个在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的展览，虽然是100天的展览，但是呢我借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哈，当时还不到30岁，第一次出国，所以我想借着机会呢这个吸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特别的渴望，而且我还英语还算凑合吧，所以我呢买了一箱子，满满一箱子资料，回来以后就把这些资料，再加上在国外跟这个动物园的，特别是 Monkey House 这个猴馆的这些饲养员呀、饲养专家呀，这些科研人员呀进行交流，然后回来
1: 的人士看起来更合适。普通人看这书可能觉得这猴都长得挺像的，这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2: 没错，你不写不知道。原来你也觉得猴不就是猴吗？但是实际上啊，当时就我所知，你想想20年前，当时我记得，现在记得这数非常清楚，全世界的猴子号称有193种。
1: 您说的是1994年的时候？
2: 对。
1: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呀，我记得最新的介绍当中说全世界有400多种猴子。
2: 没错，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分子这个分类学的这个在遗传基因这方面的这个达到这个层次以后呢，分类就越来越细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物种的分类越来越多，包括老虎，原来说有8种老虎，现在科学家又说了9种老虎，你凭什么说呀？外表看不出来的有时候2种老虎，经过对它的遗传基因的在分子层面的分析，它是另外一种。所以猴子竟然短短的20年长了一倍，不到200种，现在到了400多种了。
1: 我觉得这长了一倍当中啊，除了有极少数的一些是新发现的种类以外，可能更多的这个种类都是因为这个分子学的这样的出现，才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了猴子了。
2: 没错没错，比如金丝猴，20年前当时我所知呢就3种，川、滇、黔，川金丝猴，还有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不光有这3种金丝猴，还有一种。

0: 叫越南金丝猴，还有一种叫怒江金丝猴。那你看，又怎么就分出来这么多呢？实际上，这个动物学家对金丝猴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和发现，所以发现就是作为仰鼻猴，它有不同的种类。原来就大致的有时候就把这些都分成一种了，比如羚牛，过去是羚牛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但是实际上有金毛羚牛、灰毛羚牛和黑毛羚牛，现在就分得越来越细了。
1: 嗯，但是我也听出来了，刚才您谈到您这本书《世界猿猴一览》，也就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本啊，把这个猴子分了，不管是当时194类也好，或者多少类也好，做了一个分类的一本详细的图谱的介绍。
0: 对，是一个分门别类的，对猿猴的分类地位，形态特征，行为习性和分布地点，每一种猴都从这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还有手绘的插图，每一种都有手绘的插图，所以它是一个工具书，对专业人员、对饲养员、对动物保护的工作者是一个工具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世界猿猴一览》这样的一本啊，更适合专业人士看的书之后，下面就到了《猿猴亲子图》。郭主任，为什么又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还有啊，刚才您说到了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其实更适合这个专业人士看啊。那这个《猿猴亲子图》它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阅读呢？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0: 好，《猿猴亲子图》呢是广东的这个花城出版社出的，它更重视这个可读性和可视性。因为我发现，在我搜集的很多的这个猿猴照片中呢，有不少啊都是妈妈抱着小猴那样的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说，你看我这么多这样的照片，结果那个出版社编辑说，那就专门出一本书吧，就把这些照片集着，然后我就等于是把一部分，所有得到这些猿猴的亲子的照片的，把它的文字给它补充上，然后又把它的分布地图给补充上。你听，在刚才那本《世界猿猴一览》中，没有这种地图的分布，也没有猿猴的这种照片，特别是可爱的亲子之间的照片的，所以弥补了原来的那种这个可视性没有这么强的这个缺陷。但是实际上它的工具性呢，又不如第一本，不如那个《世界猿猴一览》那么强。
1: 您这是一本特别萌的这个猿猴亲子照片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的第二本猿猴的书。
1: 那这本书啊，您个人认为啊，是不是就比第一本更加适合普通人阅读了呢？
0: 没错，适合这个外行，或者说是小朋友们阅读。
1: 有一点特别遗憾的要告诉读者朋友，刚才我们说这两本书啊，是郭主任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写猴子的书，很遗憾这两本书现在都已经不再出版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是现在正在出版发行的，那这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郭主任快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0: 这个《猿猴那些事儿》实际上呢，我在当时写完了《世界猿猴一览》的时候，就已经对这本书呢就有了一些构思了。当时我给起的名叫世界猿猴大观。
1: 我们一起看看世界都有哪些猴。
0: 没错，
1: 有文字有图片。
0: 对，但是呢，大家记得吧，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那本书非常的，我觉得这名起的不错。
1: 您就受启发。
0: 我就受到了启发，干脆我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实际上跟我的第一本就是处女作《世界猿猴一览》这个结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刚才那本书呢是一种工具书式的，什么猕猴啊、金丝猴啊，一种一种一种的猴来描述，是吧？而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是按照章回来描述。我呢，这本书呢是按照概念、分类、分布、形态、进化、运动、食性、生殖、社会和通讯来这样的一共十章来描述的。比如说第一章猿猴的概念，谁是灵长类？对号找座位。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是关于猿猴的分类，叫灵长类家庭猿猴同根生。这是我说的 我们跟猿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我写的书呢，它还有一种情绪在里边，什么情绪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它们，要爱护它们。

0: 第三章呢是进化，就是人猿相依别，进化几春秋。哎，我是做这样的描述。那么第四章呢叫猿猴的分布，叫自天南地北在亚非拉美。哎，就这十个字就把猿猴的分布的大规律给它总结出来了。然后第五章呢是猿猴的形态，外形随各异，貌合神不离。大家知道这个猿猴是都是非常有这个神韵的动物。那么第七章呢是猿猴的运动，上下腾挪移，运动怀绝技，对猿猴的不同的运动形式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七章呢是猿猴的食性，啊，民以食为天，猴以食为先，哎，这是关于它吃什么。啊，第八章是猿猴的生殖，猿猴性取旺，相爱没商量，哎，是关于猿猴的这个小日子他们怎么过的。
1: 哎，重点是繁衍后代的这个。
0: 哎，对，比如他们结婚是有不同的婚配原则的，有两口子的，有一夫多妻的，还有几夫多妻的，不同的婚配形式。
1: 嗯，
0: 第九章呢是猿猴的社会，猿猴是一种什么社会呢？它是分布在森林中的一种小社会。第十章呢是猿猴的通讯，什么叫通讯呢？就是
1: 他们怎么联系？
0: 对，怎么联系呢？
1: 他们什么时候发微信，什么时候用打电话？
0: 哎，所以我说叫视听嗅触觉，哎，就不同的这个感觉。望闻和问切，哎，这就是猿猴。实际上望闻问切呢既有视觉又有听觉又有触觉，这就是猿猴的通讯方式。
1: 我听出来了，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本书啊，猿猴那些事儿，要是大家把这本书看过以后啊，就基本上对猿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您就知道这猿猴它衣食住行然后吃喝玩乐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了。
0: 没错，这本书的这个简单的我跟你说一说呀，就是人和猿猴啊，我们本来都是近亲，我们呢已经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人和猿猴好像呢已经相依别，已经认为他们是动物了，我们好像是脱离了他们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猿猴全世界呢总的来说大概有400多种，它跟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它是怎么生存的啊，还有一些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猴子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性情，哎，我在这书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本书呢目的就是引领读者走进一个活生生的猿猴世界，人们呢就可以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这些可爱的生灵，人类的至亲呢以情相待，另眼相看。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人猿和猴的区别。
1: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郭主任，您看啊，咱们刚才说到您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又说到您的第二本书《这猿猴亲子图》，那么这两本书啊都特别适合成年人看。
0: 对。
1: 但刚才您在谈到了这个猿猴那些事儿的时候呀，听众朋友如果仔细听的话，您就会发现那里面的那些语句啊，或者是那些几章几章的这个名字都取得特别有趣儿，而且啊还特别适合儿童阅读。
0: 对，
1: 那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本儿童的科普书了，而并不是说一本给成年人看的书了呢？
0: 实际上这个科普啊，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严格。小孩只要是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只要是爱好者，都不妨可以看的。
1: 嗯，
0: 因为这里边是图文并茂的，有很多插图。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标题就像刚才你说的是比较轻松愉快的那种标，那种副标题。

0: 接下来，郭主任问题又来了啊！你看，您前几本书都是给成年人写的，写猴子的书啊，那这本书怎么就改成了给这个中学生写的这猴子书呢？您怎样从这个给成人写书变成了给这个中学生写书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啊，实际上，比如从刚开始那本书《世界猿猴一览》，那个之所以是。主要是以给专业人员、业内人员所作为参考书和工具书，就是说成年人看的，它呢实际上是有一种目的性的，就是当时我作为饲养员的时候，作为猿猴或者灵长类的工作者，苦于没有工具书，所以是为了解这个急，所以我才出的这么一本书。而我逐渐的开始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作为科普作家了，我开始面向大众，特别是面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所以我的这个出的作品呢，就开始有一些倾向面对这个广大的青少年了。所以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从它的题目就不是一个专业书的题目。在《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里呢，虽然是十章，是从猿猴的概念、分类、进化、分布、形态，还有运动、食性、生殖、社会、通讯这样来排列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啊，给大家主要讲讲一些关于猿猴的故事。
0: 我们来听一听这故事
1: 啊，
0: 和猴子有关的故事。
1: 对，实际上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一说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啊，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其实这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人类的祖先并不是人，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那么人之前有是什么呢？我们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是从，我们用一种最俗的说法呢，是一种远古的灵长类或者类人猿，但是呢，当时呢也可以说就是来自一只猴子。实际上这就是在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提出来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这种进化。那么当时呢，作为达尔文的一个铁哥们儿，叫赫胥黎。赫胥黎呢，他坚决的这个赞同这个进化论的观点。可是当时啊，这种社会啊，还处于就在欧洲文明的时候，那时候啊，还处于这种神创论。他认为人呐是上帝造的，这个好胥黎呢就认为不是。他非常赞同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进化这种渐变论，认为人呢是从，他当时呢就是说人是从猴子这样描述进化来的。所以当时就很多这个学者，包括牛津的这个大主教啊，都去这个跟他辩论，甚至说啊，你说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这个好胥黎先生，你既然相信猴子是你的祖先，那我想问问你的爷爷还是你的奶奶是从哪群猴中变来的呀？就好像特别的具体的说了，然后这个好胥黎呢就给他对他驳斥了一番，认为他对科学呀、和人类的起源呢非常的无知，所以就是我们就引发了一个这个故事。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叫进化论的观点，而不是神创论的观点。现在你说从科学的角度，谁还会相信说我们人是上帝造的？这是一种神创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古老的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这样的观点。
0: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起来分享猿猴那些事当中的特别精彩的片段。刚才说的啊是这个猴祖先的故事，感谢郭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和那些亲密的猴子的故事，还有他最近的工作的故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FM 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

0: 第二，农历八月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
5: 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

0: 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

0: 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

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

0: 和郝迪报道。
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

0: 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是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

0: 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冬梅谏言。
11: 冬梅，明朝商人许世达家婢女，13岁时主人许世达夫妻去世，一个13岁的婢女承托孤之重，信守承诺，抚养小主人许直长大成人，历尽艰辛，难能可贵，被后人称为女中丈夫。
10: 冬梅陪小主人许直读书，家仆匆匆来报，
12: 若不思可否而轻诺之，是或不可行，则
13: 大事不好了。夫人，夫人她，
12: 我娘，我娘她怎么了？
13: 夫人她不行了。
12: 啊，
10: 侄儿，侄儿，侄儿，
12: 娘，娘，您快醒来，孩儿不能没有您呢。
10: 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刚刚死了爹，为娘又要离你而去了。
12: 娘不会死的，孩儿不让您死，孩儿不让您死。
10: 傻孩子，这个世上哪有不死的人呢？只是你现在年纪小，娘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说到这，母亲看向许直的二叔许世通，但他却把头扭向一边。
12: 娘，
10: 冬梅上前跪地，
14: 要是夫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愿一辈子照顾少爷。
10: 冬梅，你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将来是要嫁人的，
14: 老爷和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要是没有老爷和夫人收留，奴婢早已被卖到青楼。奴婢愿意终生不嫁，照顾少爷，以报老爷和夫人的大恩。
15: 许直的二叔告诫冬梅，
16: 话可不能乱说呀。
14: 奴婢虽然没念过书，但也懂得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嗯、奴婢一定会说到做到的。照顾侄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真的想清楚了？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对于自己认为不妥当的事情，奴婢不会轻易答应。奴婢既然答应了夫人，就一定尽心竭力去做。
15: 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侄儿托付给您、嗯、
14: 夫人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少爷抚养成人。
15: 这是老爷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以后一定会用得到的。
14: 是夫人。
15: 夫人还是放心不下，当众做了一些交代。冬梅，许家的产业你暂时代管，等到侄儿长大成人再转交给他。
16: 大嫂，冬梅只是一个丫鬟，怎么能让她管理我们许家这么大的产业呢？
14: 夫人，你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奴婢，奴婢担待不起呀、啊。
16: 嗯，
15: 谁肯照顾侄儿，就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谁代管，这是老爷的遗命，你们想违背吗？
16: 这
15: 娘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要听冬梅姐姐的话，好好读书，长大后。
17: 话没说完，夫人就去世了。
18: 娘，
14: 夫人，
18: 娘，
14: 夫人，夫人。
15: 许直的二叔许世通对冬梅接管了许家的财产很不甘心。
19: 哎呀，你这样走来走去的，就能想出办法对付那个臭丫头吗？
16: 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啊？大嫂临终托孤，我有什么办法？
19: 当时大嫂明明想把孩子托付给你，你为什么不吭声？
16: 我是想让大嫂开口求我，那样我就可以跟她讨价还价。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冬梅，坏了我的好事。
19: 大嫂把许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丫鬟打理，她也真放得下心？
16: 她放得下心，我偏让她放不下心。
19: 你想怎么做呀？
16: 你听着，明天给大嫂设灵堂，到时候亲朋好友都会来祭拜，我当面质问冬梅，她身为一个丫鬟，凭什么管理我们许家的产业呢？
19: 哼，她一个丫鬟怎么会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到时候一定会被我们问得哑口无言。
16: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就说她想要谋夺我们许家的财产，将她赶出许家，剩下一个小孩子还不是任我们摆布吗？
15: 许直趴在茶几上痛哭，冬梅走过来安慰许直。
18: 我要娘，我要娘。
14: 小少爷，夫人已经去世了，你要节哀呀。
18: 爹和娘都去世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14: 小少爷，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老爷和夫人的希望，你轻言生死，怎么对得起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呢？
18: 那我该怎么办？
14: 你应该振作起来，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这样才不会辜负老爷和夫人对你的期望啊。
18: 冬梅姐姐，我的心里很乱，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做些什么。
14: 生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明天给夫人做丧事，会有许多人来祭拜，你是许家的小主人，丧事要完全按照礼法去办，祭祀要出于诚心。夫人虽然去世了，我们要像她在世的时候一样。
18: 我知道了，冬梅姐姐，我不会给爹爹和娘亲丢脸的。
15: 第二天，许多亲友都来灵堂祭拜许直的母亲。许世通突然放声大哭。
19: 哎呀，老爷，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顺变呀。啊，
20: 大哥呀，你尸骨未寒，我们许家的产业就要落在外人的手里了。
14: 二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0: 我们许家的产业是我大哥和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你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凭什么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你管理呀？
14: 冬梅身为奴婢，自是没有能力打理许家产业，但这是夫人临终的遗命， 冬梅自会竭尽所能完成他们的嘱托。
20: 大哥大嫂的一命是谁能照顾侄儿，就由谁来掌管许家的产业。你只是一个还没有

0: 的丫鬟有什么能力来照顾侄儿啊？嗯、
1: 啊？我，
0: 嘿，你只是随口敷衍大嫂，目的是想谋取我们许家的产业，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不是，老爷夫人对我有活命大恩，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老爷夫人对我的恩情，我时刻铭记在心。就算让我东梅赴汤蹈火，我也会将少爷抚养成人，报答老爷夫人的大恩大德。
0: 你口说无凭，
1: 我愿意对天发誓。
0: 嘿，你一个丫鬟发的誓，又有谁会相信呢？
2: 许芝站出来阻止二叔：“
3: 你们不要再说了，你们在我娘的灵堂上吵闹不休，想让我娘死不瞑目吗？”
0: 嗯，侄儿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在大嫂的灵前争吵。侄儿，你说你愿意跟着叔叔，还是愿意跟着那个丫鬟？
3: 冬梅姐姐是好人，我愿意跟着冬梅姐姐。
0: 嗯，她可是个外人。
3: 冬梅姐姐不是外人，我早把冬梅姐姐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0: 你太不懂事了。
2: 许直的叔叔和婶婶生气地离开了。
3: 哼，
2: 回到家中，许世通跟夫人抱怨：“
0: 哎，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临危不乱，还把侄儿拉到她那一边，我这次真是看走了眼了。”
4: 我们就这样把家产拱手送给这个丫鬟？
0: 当然不能，许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大哥拼命得来的，凭什么送给那个丫鬟？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嗯，一计不成，我还有一计。
4: 什么计呀？快说。
0: 冬梅再厉害，我们赶不走她，可以把她嫁出去。
4: 可是她在大嫂面前发誓终生不嫁，当时有许多人在场都听到了。
0: 我们就说老爷生前已经给她定了亲，连聘礼都收了，现在人家来迎亲，容不得她不嫁。
4: 那个臭丫头不在了，剩下个小孩子，
0: 就别提她了，竟然帮着外人对付我这个叔叔，她先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4: 那要怎么样？
0: 哎，你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2: 这一日，许世通的夫人来找冬梅。
1: 二夫人，
4: 冬梅，把你手里的活放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1: 是，二夫人。二夫人，您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
4: 冬梅啊，有件事不知道大哥大嫂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
1: 什么事？
4: 大哥在世的时候给你定了门亲事，他把你许配给了临县王员外的公子做妾，你知道吗？
1: 有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老爷和夫人提过。
4: 大哥定了这门亲事没多久就病倒在床，紧接着大哥大嫂双双过世，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1: 二夫人为什么跟奴婢说这件事？难道是
4: 人家过些日子就上门来迎亲了？
1: 啊，我不嫁。
4: 啊，你不嫁？
1: 夫人临终的时候，我在夫人面前发了誓，一辈子照顾少爷，终身不嫁。我怎么可以违背自己的誓言呢？
2: 二夫人继续欺骗冬梅。
4: 当初大哥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不嫁，让我们怎么跟人家说呢？
1: 我如果嫁出去，少爷怎么办？
4: 侄儿是我们的侄子，我们自然会照顾他，你就不用操心了。
1: 我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少爷一辈子，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我对夫人的承诺一定不会更改。
4: 你不想失信大嫂，难道就让老爷失信人家吗？老爷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悔婚，老爷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是你对大嫂的承诺重要，还是老爷一世英名重要？你可要想清楚了。
1: 可是
4: 不用再说了，你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
1: 这
2: 冬梅无奈，只好来到夫人的灵位前哭诉。
1: 夫人，奴婢对不起您，奴婢不能再照顾小少爷了。二老爷对许家的财产虎视眈眈，奴婢走了以后，二老爷一定会对小少爷不利。夫人，我该怎么办？对了，夫人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
2: 这时许世通夫妇正为自己的计策而得意呢。
0: 夫人，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4: 一切顺利。
0: 那冬梅答应出嫁了？
4: 我以大哥的名义让她出嫁，容不得她不答应。
0: 这个丫鬟诡计多端，她一天没嫁出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1: 二老爷。
0: 谁呀？
1: 是我，冬梅。
4: 嗯，
0: 进来。
1: 冬梅见过二老爷、二夫人。
0: 免礼，你来见我们有什么事吗？
5: 刚才二夫人跟奴婢说要把奴婢嫁给临县的王公子。
0: 是啊，这是大哥生前给你定下的亲事，我们也是按照大哥的意思去办的。
5: 我明白二老爷的意思，我愿意出嫁。
0: 嗯，
5: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5: 我要带着小少爷一起出嫁。
0: 哦，这
5: 夫人临终的时候，我曾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小少爷一辈子，人无信而不立。我现在虽然出嫁了，但也要履行对夫人的誓言。
0: 哦，是这样。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带着侄儿出嫁，不过你要用心照顾侄儿啊。
5: 放心吧，二老爷，我会用心照顾小少爷的。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那好吧，你先出去吧。
5: 是。
0: 这个小丫头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4: 管她打什么主意，只要她离开许家不就行了。
0: 她带走了侄儿，怕是有阴谋。
4: 他都离开了许家，还能耍什么阴谋？我看你是多虑了。
0: 但愿如此。
6: 在冬梅的强烈要求下，许世通夫妇答应许之随行。秋日的一天，冬梅带着小主人许之出嫁。按照当地的习俗，许世通亲自送冬梅去临县王家成亲。
0: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再赶路。
2: 中途休息的时候，冬梅来到许世通面前。
5: 二老爷，出嫁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办。
0: 什么事啊？
5: 夫人在世的时候曾赏给我一些首饰，说是给我出嫁的时候当嫁妆。我把那些首饰寄存在一户姓汪的人家，现在我想把那些首饰取回来。
0: 姓汪的人家？
5: 嗯，
0: 我从来就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住在哪儿啊？
5: 就在那边。
0: 我派人去替你取回来。
5: 大家长途跋涉都很累了，那户人家离这里不远，我带着小少爷去就行了。等他们歇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回来了。
0: 嗯，这好吧，你速去速回。
5: 嗯，好的。
2: 冬梅来到这户人家，开门的是一位老伯。他带着小主人许直走了进去，许世通不放心，远远地观望着。
0: 哎，
2: 等了很久也不见冬梅回来，许世通怀疑冬梅可能耍了花样，赶忙前去寻找。
7: 嗯，
0: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8: 是
9: 是。
0: 开门。
10: 啊，请问您找哪位？
0: 刚才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来这里，请问他们现在还在庄上吗？
10: 一个带小孩的女子。
0: 啊，是是是。
10: 哦，您是说借水喝的那个吧？
0: 借水喝？
10: 是啊，刚才有个女子带着个孩子，说走了半天路，口渴的厉害，向老夫借了两碗水喝。
0: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0: 喝完水他们从后门走了。
0: 哎呀，中了这丫头的诡计。
2: 其实冬梅和许直就藏在老伯家。
10: 他走远了，你们出来吧。
5: 多谢老伯相助，才使我能够脱离二老爷的控制，照顾小少爷。您的大恩大德，冬梅终身难忘。
10: 千万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许老爷帮忙，我恐怕已经流落街头了。为他的后人做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5: 我常听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0: 啊，你一个十来岁的丫鬟，能担起托孤的重任，誓死保护小主人，老夫也很钦佩呀。
5: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小女子只知道说过的话就要做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履行自己的誓言。
10: 你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人处事以诚信为先，老夫佩服呀。哦，离开许家你有安身的地方吗？
5: 小女子打算带小少爷回乡下抚养。
10: 乡下偏僻，要是没有别的去处，不如在老夫这里安身吧。
5: 这我们在这里不会打扰老伯吗？
10: 我们都受过徐老爷的恩惠，说什么打扰。
5: 多谢老伯。
10: 好，不必了。
6: 冬梅在汪姓老伯的家中抚养许直，细心备至。许直生病不能进食，冬梅在床前服侍，昼夜不眠，直到许直痊愈。冬梅一直把许直抚养长大成人，教导读书，又为许直娶了亲，养了

0: 这一日，冬梅和许直正在街上行走，看到有人将一个乞丐推倒在地。冬梅赶忙过去，施舍给他一些银两。
1: 老丈没伤着吧？
2: 少爷夫人，行行好，赏我点饭钱吧，我快饿死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哦，再仔细一看，冬梅发现乞丐正是二老爷许世通。
1: 二老爷，是您？
3: 啊，冬梅姐，你说什么？
1: 二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冬梅，这个是小少爷呀。
0: 乞丐定睛一看，真是冬梅和自己的侄儿，他自觉无颜相见，转身就跑，还跌了跟头。
1: 别跑！哎，等等！
3: 冬梅姐，怎么回事啊？
1: 啊，他是你二叔啊！
3: 二叔，
1: 二老爷，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2: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二老爷，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
1: 你不是二老爷，那你为什么用手挡着脸呢？
2: 我
3: 你真的是二叔吗？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二婶呢？
0: 许世通痛哭流涕，悔不当初。
2: 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欺歹意害你们，独占财产是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呀。
3: 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2: 我被骗了，早已经一无所有了，连你二婶也饿死了。侄儿，侄儿，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了。
3: 冬梅姐，能不能……
0: 冬梅点点头，他们俩不计前嫌，原谅了许世通。
3: 二叔，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您不嫌弃，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负责赡养您老人家，好吗？
2: 我当初那样对待你们，你们还肯收留我？
3: 二叔，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您始终是我的叔父，我孝敬您是我应尽的本分呢。啊，
2: 侄儿，二叔我错了，我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4: 冬梅和许直以德报怨，收留了许世通。许世通深感愧疚，痛改前非，和冬梅、许直夫妇一起共同努力，重整了家业。许直一直奉养冬梅到老，冬梅一直活到82岁，终生未嫁。
5: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小区环境面貌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风华玉城小区呈现车辆有序、道路畅通、面貌焕然的直观成效。市林草局有序开展秋季防火部署会、专题培训会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街道社区迅速部署、主动作为，紧盯小区治理顽疾，逐项落实整改任务，持续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推动辖区小区环境面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风华玉城小区，整体成效直观可见，小区内车辆有序停放，道路干净畅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2: 风华玉城小区是中兴社区体量最大、人口最密集、治理结构最复杂的重点小区，因建成年限较长、基础设施老旧、居住人口多、人员流动性大，小区长期存在停车无序、道路拥堵、消防通道不畅、充电不便、环境脏乱等积存问题，是社区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为彻底破解大型小区治理困局，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坚持靶向攻坚、重点突破，将风华玉城小区列为物业整治头号攻坚点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展环境提质、设施升级、隐患清零专项行动。目前小区民生提质一期改造工程已全部落地完工并投入使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3: 我们中兴社区联合风华玉城、兴安物业，聚焦小区治理难点堵点，集中力量开展民生改造项目。本次改造累计投入资金30余万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小区民生短板，着力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各类。

0: 位于辽南街道的风化驿城小区，那这里啊，由于居住人口多，车辆的保有量高，长期存在着停车难以及侵占消防通道等现象。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物业专项整治之后呢，我们看到效果是十分的显著。那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新增的132个标准停车位的一部分，这样啊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压力，同时呢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多年的充电难题，社区就近在楼栋门口增设智能便民充电桩，补齐以往点位少、距离远、承载力不足的短板，实现全覆盖、零距离、安全充电，从根源杜绝非线充电、楼道停放车辆等消防安全隐患。如今的风华驿城小区实现了从乱到智、从堵到畅、从忧患到安全的转变。 小区停车秩序、通行环境、安全条件、便民配套全方位升级。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开展全域环境清扫提升行动，抓实常态化物业监管与网格精细化治理，稳步推进车位提质二期工程，全力打造大型小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示范样板。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2: 下一步，在完成现有改造工程的基础上，社区和物业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优化现有停车位，强化日常小区管理，同时稳步实现二期停车位建设工程，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持续巩固物业专项治理成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3: 为切实防范秋季森林火灾风险，压紧压实防火责任，筑牢林区安全屏障，近日，市林草局有序开展秋季防火部署会专题培训会以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4: 在秋季防火工作部署会上，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结合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高的季节特点，精准分析辖区森林防火严峻形势，细化巡护排查、火源管控、值班值守、应急备战等重点工作，明确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随后组织开展秋季防火专题培训。 围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野外火源管理、初期火情处置等关键内容开展系统讲解，进一步补齐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提升全员防火安全意识和专业处置能力。本次活动还重点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险情，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快速上报。应急扑火队伍迅速集结到位，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开展现场警戒、隐患管控、人员疏导工作。 队员规范投掷灭火弹，精准扑灭明火。整场演练反应迅速、流程规范，配合有序，高度还原实战场景，有效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此次系列活动夯实了秋季防火工作基础。下一步，市林草局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森林防火应急处置水平，坚决守住秋季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1: 近日，新蔺乡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班式暨外置赋能乡土人才助力振兴专题学习交流实践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市直农业畜牧领域专家人才现场授课指导。活动设置专家赋能、智慧乡土双向座谈、扎根沃野现场教学三大环节，坚持理论辅导与实践观摩相结合，切实提升教学实效。在专家赋能环节。
5: 市直专家人才聚焦畜牧业安全发展、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开展专题辅导授课，紧扣政策导向，结合市场实际案例，为新蔺乡畜牧业发展、水稻产业链延伸、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精准把脉、出谋划策。智慧乡土双向座谈环节，市直专家与本土人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堵点、产销对接难点。 基层群众工作方法等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剖析现实难题，共商发展对策。座谈采用提问加支招加研讨的互动模式，现场梳理汇总一批针对性强、落地可行的意见建议。扎根沃野现场教学环节，参训学员前往双龙村水稻产业示范基地开展实地学习，由本土优秀乡土人才担任授课讲师。 用乡音解读政策，用实力传授技术，用实践经验分享基层治理思路。
1: 围绕产业管护、成本管控、品质升级、产

0: 小对接、基层矛盾化解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实操演示，面对面答疑解惑。随后，全体学员赴双辽市瑞泽米业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实地了解稻米全流程加工工艺。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问，对标先进查找差距，立足实操锤炼本领。新立乡党校参训学员代表刘金伟。
1: 作为新立乡党校的青年干部学员，参加本次专题教学实践活动，我有很大的收获。专家授课帮我们讲解政策、解答难题，乡土人才登台教我们真方法好经验。从课堂到田间，既解决了本领恐慌，也增强了干事的底气。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也要把学习的成果落实到服务群众、产业提质和基层治理上，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全乡各村、厂、社区党组织书记及两委班子成员、众养职能手、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优秀年轻党员、后备干部等80余名学员参与本次教学实践。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推进乡镇党校工作，并充分发挥乡土人才作用，将本土能人请上党校讲台，持续推动理论学习、深度对接乡土实践的有益探索。
2: 新立乡党委副书记、乡党校副校长迟莹磊。下一步，新立乡党校将系统梳理专家指导意见、人才建言献策以及基层发展难题，形成问题建议转化三张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实现，强化跟踪督办，闭环落实。同时，择优遴选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乡土人才，纳入乡党校兼职师资库。
3: 常态化推行本土人才授课、实景教学、交流研讨模式，推动单次专题活动转化为长效工作机制，为新立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人才根基。为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安全生产和校园思想安全教育工作，丰富基层宣传教育载体，近日，王奔镇依托特色小园课堂宣讲阵地开展系列宣讲活动。
0: 让政策知识、安全常识、红色精神、科学理念直抵群众和师生的心中。正值秋收关键时期，王奔镇紧贴农时农事，聚焦民生安全，在城乡村开展秋季安全生产宣讲。工作人员围绕农田水利管护、渠道运维、农村秋季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农户常态化排查田间安全隐患，规范开展秋收生产。 全力保障辖区秋季农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推进。王奔镇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通俗易懂讲解反电信网络诈骗、扫黑除恶及农村六坝整治等重点内容，深入剖析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和危害，引导群众提高反诈防骗意识。 在王奔中学，宣讲人员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优势，申请讲述王奔烈士英勇事迹，带领师生追忆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先烈事迹，传承奋斗精神，树立爱国报国、自强向上的理想信念，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3: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组织国防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而观看国防教育宣传片，接受国防教育是法律赋予各位同学们的义务，所以说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名词，而是我们在这里安稳读书、快乐生活的底气。派出所民警教育学生要知法守法、友善相处。
0: 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同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防身格斗术，与师生共同营造平安、和谐、文明的乡村校园环境。王奔镇还结合双辽市科技馆走进王奔镇中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各类科普实验仪器整齐陈列。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趣味讲解等方式，为学生展示奇妙的科学原理。灵活展演的智能机器狗更是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魅力，有效开拓科学视野，激发创新探索热情。 是科技馆讲解员孙慧达。
2: 自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科普大篷车已经走到了不少的学校。

0: 校。我们在九个学校呢进行科普展演，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科普的魅力，也让同学们近距离的去操作科普展品。那么未来我们也能够在，也希望能够在更多的这个学校里呢进行展演，让同学们感受科普的魅力，感受我们科技中国的力量。
1: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针对性强，集安全生产、法治法理、红色教育、科学普及于一体，实现了乡村群众、在校学生全覆盖，有效夯实了乡村安全根基，厚植了校园育人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和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卧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安全普法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涉黑涉恶常见表现、潜在危害及辨别方法，引导学生自觉远离黑恶势力，抵制不良风气，还重点讲解各类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与危害，让孩子们遇到欺凌行为敢于发声，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现场开展了绿书签主题宣传，向同学们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盗版书籍，养成健康阅读、理性上网的良好习惯，主动争做新时代文明好少年。来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车站派出所民警还围绕爱路护路主题开展科普宣讲，讲解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同学们自觉爱护铁路设施，远离铁路危险区域，争当爱路护路小卫士。下一步，卧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开展各类护苗普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校园文明实践载体，常态化开展安全与法治宣传，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级文旅15相关规划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将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完善多元协同供给格局，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公共文化创新活力。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内容，不得标注，不得继续销售。生活小常识，有人认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经研究发现牙结石压迫牙龈萎缩才是根源，洗牙只是清理结石，显露出原本的牙缝。健康成人每年洗牙至少一次，牙周病、抽烟、爱喝咖啡浓茶者建议半年洗一次。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
2: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入梅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入梅，将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

0: 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实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0: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人心。
1: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的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呢，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以笔墨丹青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广旅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画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那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举起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呢，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

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兴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这个植株呢排布非常的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1: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
0: 嗯，
1: 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哎，
1: 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些伤胃的食物的组合。
0: 哎
1: 哎，从这文案的逻辑上来看哈，这个弯儿我们刚才想是绕回来了。但是呢，广告它不是谜语，广告呢我们不能说有这个误导的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能说指望着受众先被冒犯，然后呢我才能去耐心的看小字角落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绝大多数人看的第一眼肯定是这个标题当中的这个大字，也就是说对中秋团圆这个否定，而不是什么小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把最刺激的字放在最大的地面、最大的版面当中，把真正的意图缩小在小的角落里，这种做法呢，可以说叫做语义后置。

0: 传播的效果确实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也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1: 嗯，
0: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1: 对，
0: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嗯，
1: 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
0: 嗯，
1: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味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味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
0: 嗯，
1: 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0: 对，
1: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
0: 嗯，
1: 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0: 哎，
1: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0: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嗯，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1: 哎，对，
0: 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
1: 嗯，
0: 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1: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0: 哎，对，
1: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
0: 嗯，
1: 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
0: 嗯，
1: 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0: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嗯，互联网这个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1: 遗忘的快，
0: 遗忘的比较快。嗯，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1: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
0: 嗯，
1: 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0: 对，
1: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0: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味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得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
1: 嗯，
0: 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中间啊赚了不少差价。
1: 那么据了解，这样的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块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状态。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谷。
0: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呢车网互动规模应用，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1: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1月到8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0: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呢，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

0: 15-50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增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1: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呢，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0: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3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L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2: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多背童子下九龄，这招用上了，哎呀，把他乐的，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哎，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叫兔子蹬鹰，可惜鹰啊没蹬着，蹬了个矬子。那个说你一定挺高兴了，不？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你看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飞龙镖局啊，你们听着，你们再派矬子，小爷可不奉陪了。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北侠，你怎么不上来呢？小爷陪着你大战三百合。丛林一听，这个气儿可大呀！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但丛林从心里也喜欢他，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这要加嘛加嘛，叫他下一番苦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能收这样的弟子，丛林自然是高兴。雍亲王可乐坏了，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往左右看了一看，我各位侠客，哎，各位，哎呀，罢了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有出息有出息。我说这孩子，哎呀，把我都给糊弄住了，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海川呐，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也是，哎，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他倒高兴了，夏九龄说那些话，雍亲王不但不生气，还觉得非常过瘾，就说应该这么说，太好了。单说北侠，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其实这什么事儿？这是旁人还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我徒弟这么饭桶，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啊。老侠个圆睁二目，还没等派人呢，蓝氏三矬的第三矬飞身形上了台了。他叫什么名？他名字叫复姓蓝田，单字玉，蓝田玉，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您看都是小个吧，起这绰号都大个，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要不就迈步过岭，怕别人小瞧的意思。这三矬当中数他的能力是最大，为了转转脸面，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他根本就没下这西看台，用眼睛目测 量了量西汉台和内台的距离，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这招可够厉害的，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一丈多远，身子刚往下一落，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伸得腾又起来了，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腾又起来了，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老百姓看的清楚，哎呦，飞人嘞，飞人嘞，怎么没翅膀他会飞啊？蓝田玉等落到台板之上，眼珠子都红了，娃娃下酒令，休要猖狂，你家三爷在城。下酒令一看，哎呀，把脑子一拨了，我这怎么更挫呀？嗯，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专门划那挫子，看来我这命啊太不好了，走着背字儿呢，没办法，来了就得对付呗。我说你叫什么名？蓝天玉。你家蓝三爷啊？闹了半天你们是亲哥仨？是。娃娃废话少说，吃手吧。夏九龄一盘算，我头一仗是巧招取胜，二一次是侥幸得胜，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我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这功夫肯定错不了。我要跟他伸手，那够呛，干脆见好就收吧。夏九龄想到这儿，还得说两句漂亮话。哎呀，行了行行行，我命不好，不能跟矬子伸手，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干脆换个旁人吧，我不奉陪了。说着这双腿一飘，噌跳下擂台，回归东看台。那

全脸儿。泥腿僧张望，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孔秀小蛮子，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每一个都挑起大拇指。我九零，你这脸露足了，你比我们全强啊，好样的好样的。夏九零自然高兴啊，来到丛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我回来了。他认为他老师得表扬他几句，哪知丛林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退哪一趴。回去之后我有话说。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回头问司马良，哥哥怎么了？佟林刚才他们说话，佟林发脾气，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他一拽夏九龄后退了一步，一咬耳朵，兄弟高什么兴，老师认为你太狂，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是啊，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站到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哪个愿意登台比试？正在这时，坐在下水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东侠，老哥哥，我走一趟怎么样？镇东侠一看搭话的是谁，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德侠。镇东侠乐着点点头，老侠客，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是爷，海川先帝，各位大家给我关机料阵啊，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我也上去，别换别换。陶大侠下了看台，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挑帘笼到前台，来见蓝氏三撮第三撮。这俩人的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肚鼓鼓的，短脖枪，圆蓬脸儿，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老差不多。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的是干净利落，花白徐然，散满千心。蓝田玉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呀？小老儿姓陶，叫陶润，陶少仙，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师爷。东方，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哎，对了，正是老朽。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贼呀。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走哪偷哪，
这怎么跑啊？

州来偷来了，哎，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看来这个蓝天玉这个嘴也够损的，整个给陶德霞的笔给翻了个个。那要说他说的是那么回事吗？还真就是贴边。为什么陶德霞叫妙手东方朔呢？在这武林当中讲叫偷，他是头一排的，十八岁闯荡江湖，别的能耐都差点，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走千家过百户，不费吹灰之力。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是准到手不可。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贼里面的圣人，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他叫妙手东方朔，那不是贼是什么呢？但咱必须交代清楚，35岁以后陶子霞洗手不干了，觉得那玩意儿不是

真本事。蓝氏三撮这老三功夫最高，北侠也最喜欢他。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三二臂七摇，身形晃动，显出真功夫来，干净利索。那陶德侠那叫侠客，那不是虚传呐、啊。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啊！别看上了几岁年纪，手脚活变，身形利索，噼里溜乱转的、啊。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连败两阵，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说我再稳的也不行啊。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身形晃动，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这东看台上老少英雄也是如此，替陶德侠担心，知道陶德侠是有两下子，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着那么一点，因为在30岁以前呢竟练偷了，那真实的功夫差点。你说人家是帮忙的，从山东来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玩意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啊。因此镇东侠手捻银髯，也眼神不错的盯着。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一声高一声低的。佟林就一皱眉，今儿怎么台底出事了，打群仗的似的。正在这么时候，上来两个烫子手，都是金龙镖局的，来到佟林近前一哈腰，佟爷，台下有人找您，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他是非要见您不可，您看怎么办？哦，佟林一听找我，我这没熟人。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镇东侠也一皱眉，海川，以防意外啊，回过头来跟二侠说，二弟，你陪着海川去看看。哎，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林保镖，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顺着梯子下去了。到下边看，金龙镖局的烫子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扎扎哇哇的正在那拦着跟一个人计较，那个人更不服气，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什么原因？个儿大，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比别人都高着两脑袋，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那还看不见吗？两个烫子手头前引路，佟林在后头跟着，

0: 等分开人群，到了近前，丛林一看，好家伙，这人长得跟一统十分相似，肩宽背厚，膀大黑灿灿，一张面皮是一张铜锣大脸，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眼睛，塌鼻子，方海口，粗脖子，大屁股蛋。咱们瞅着怎么厚实，就这位这坨，就这堆儿，上秤称一称，也超过300斤去。这家伙腰里头围着个包袱，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这尺寸都超过4尺，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丛林一眼认出来了，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得多大分量，但是不认得。就这个大汉子往前挤，这些唱的手不让他过去，发生了争吵。丛林赶紧喝退众人，来到大汉近前，扬着脸看他，朋友，你找我吗？这大汉双手叉着腰，低头看了看丛林，我不找你，我找我师兄。你师兄是谁？丛林童海川。在下不才，我就是丛林。你不是，我找我师兄，他是范东。师父说了，找着我师兄之后，就有饭吃了，管我馒头，管我炖肉。丛林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了。丛林是你什么人？
1: 我师兄，我是他师弟。
0: 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
1: 师弟，小点声，我就告诉你，不能告诉旁人。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何道元，尚道明。
0: 对，丛林心里纳闷儿，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8年，一直到我下山，老师没提过这事儿，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他不能说瞎话呀。你叫什么名？
1: 我姓于，我叫于和于宝元。还有个小名，不能让旁人知道，叫牛小子。
0: 说不让旁人知道，都听见了。你说是傻子不？你叫于和于宝元。
1: 对了，你要记不住，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对了，我老师给我带了封信。叫交给我师兄。
0: 说着他把腰里那包解下来了，翻半天拿出封信了。
1: 就这封信。
0: 丛林伸手刚要接，
1: 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
0: 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丛林？
1: 对了，
0: 这就是你师兄，他就是丛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

0: 说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
1: 牛小子于恒
2: 翻半天，拿出封信来，就这封信。
1: 丛林伸手刚要接，
2: 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
1: 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丛林，
2: 对，
1: 这就是你师兄，你找的就是他。”你不把心交给他，你交给谁呀？
2: 我老师说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耐可大了。他是个大老杆种地的，怎么是我师兄？
1: 同仁一看这多好，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哎呀，二侠就跟他解释，他的确是丛林。
2: 是啊。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
1: 丛林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哎呀，师父写的，落款何道元上个名。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个亲师弟叫于和于宝元，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乳名叫牛小子。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你要好好照看，他是你最亲的亲人，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上写千，下坠着万。丛林两眼湿润，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对自己还如此关心，真是亲人。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过来把牛小的手拉住，师弟，在下就是丛林，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
2: 真的，你不能糊弄我。
1: 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坐不能更名，立而不能改姓，我能冒名顶替吗？
2: 说的有理，师兄请上，我给师兄磕头了。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堆金山倒玉柱，棒棒棒棒，给丛林磕仨头。丛林用双手相搀，把他拽起来，喜欢的要命，拍拍他的肩头，拍拍他的后背，比别人那近乎就多。哎，你说怪物？他拉着丛林的手，眼泪还掉下来。
2: 师兄啊，师父说了，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如果有不对之处，师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师兄，我还没吃饭呢，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1: 好，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哎呀，丛林一抬头，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临时的。在这个比武期间，小买卖都发财了。丛林问他：“你爱吃什么？”“
2: 爱吃炖牛肉、大馒头。”“
1: 好好，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回头跟二侠说：“二哥，你放心吧， 您回去，我陪着我的师弟吃个便饭，然后我再回去。二侠一听放心了，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再说丛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到了里边哥俩对面坐下了，把掌柜的叫过来告诉他多给往上端。牛小子是狼吞虎咽，四两重的大馒头一张嘴就一个，那坨在那摆着，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几往下下，端上一屉又一屉呀，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佟林那一看他吃个不得理儿，才问他，一开始啊有一些话他听不太清，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像哄小孩似的，尽量说大白话。哎，慢慢的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说的是咱补一笔，因为炸海金牛鱼和鱼宝源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这家一出事大闹杭州内，一举成名于天下。佟林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那朝个大台柱子就是牛儿小子。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回来的时候呢说这河边走，就是那淮河呀水势正狂，偏俺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俩老道高兴，师兄师弟咱俩练练登平渡水，你看怎么样啊？好啊。两位道爷把绣面一挽，把底襟提起来，准备好，俩人下了水了，练的是登平渡水，在水瓶上走。那我说你别瞎白活了，有那种功夫吗？您还别抬杠，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当然了，就说在水瓶踩的鞋帮都不湿，那是不可能，这水顶多到踝子骨这。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擦腰，越练越高兴，顺着淮河的水面正往前走着呢，何大爷抬头一看呢，水上飘着一个人，这人脸朝着上，跟他们同一方向。哎呀，何大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师弟啊，坏了，那有个水漂，水漂就是淹死的人，你我弟兄赶上了。道家人慈悲为怀，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啊？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以免尸骨现天。两位道爷商量好了，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好像挺长的，这个等仔细一看呢，他不是水上漂，不是死枣，他在那水上正打眼壳呢，俩眼睛瞪着一边大。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他也看见了，在水上飘着这位乐了。哎，你们俩干什么？呵，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沉底儿？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往他身上看，赤条条一丝未挂，跟个大泥鳅相似。躺着是谁呀？就是牛小子玉衡，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玉衡还说
2: 啊，你们怎么啊，在水上飘着啊，不掉下去呢？哎，
1: 我们练的是登瓶渡水，你练的什么？
2: 啊，我就在这睡觉，有时候睡两天都不带趁底儿的。哎，咱比一比，看谁快。
1: 两位道爷一高兴，说好吧，看看咱谁快。道爷往下一大腰，俩人下去了。这牛儿小子一翻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那个快跟箭头一样在后头追。俩道爷出去十里地，回头一看，没把他甩下，他一摸了脑袋，踩着水跟老道说：“
2: 啊，怎么样？我这水性也不差吧？”
1: 哎呀，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等把他叫到岸上，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啊？”“
2: 我叫牛小子。”“
1: 有大名吗？”“
2: 嗯，大名叫玉和玉宝元。”“
1: 你住哪？”“
2: 住的朴母河余家庄。”“
1: 哦，家有什么人？”“
2: 爹娘都没了，跟着我叔叔在一起过。”“
1: 能不能见见你叔叔？”“
2: 啊，行啊，走吧，那你得管饭。”“
1: 啊，行行行，管饭。”贾大爷一听啊，傻了吧唧的，到余家庄叔说简短见他叔叔。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不敢怠慢，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何道元何道爷说了：“这孩子我们挺喜欢，我们打算把他带走，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不知你舍得舍不得。”叔叔一听乐坏：“哎呀，二位仙长，你们是大发慈悲呀！说实话，他爹妈早就不在了，这孩子五岁前跟着我，我把他将养成人。这年月缺吃少烧啊，多口人多张嘴，养不起呀！我家里的环境您瞅瞅，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饥。”这孩子三天两头都断顿，这没办法，他跑水里抓活鱼吃去。哎，就得这么度日。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那我太高兴了。何道元上的名，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把牛小的带回龙虎山，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
2: 什么叫武术？”“
1: 武术就是把式啊，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能防身；往大处说能够抑恶。”

也袒护他。这些老道都不服气儿，你看这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浑浊闷愣的，在这混脚，尿尿也不上茅房，在哪儿就在哪儿尿，大便也随处都是。另外吃饱了就睡，这不是养个废物吗？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儿，慢慢就好了。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把他放到那儿了，跟那些老道都隔开。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里边给准备了吃喝，准备了床铺，把牛小子安顿到这儿了。后来一看，就这家伙水性不必教，比我们俩还高，天生带来的。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教的一些技巧也不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这才教给他横链的功夫，又叫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是扇臂刀枪。当然也分什么情况，他得叫什么劲儿，能避得了刀枪。要不叫劲儿，就跟普通正常一样，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这叫横练的功夫。傻英雄真爱学，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等。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二年，雪夜遇铜林，才收的铜林。按次序讲，于恒比铜林学艺的年头多，而且先进的二仙观，他应当是师兄。但他傻呀，浑浊闷愣的，能另立门户吗？因此铜林是掌门人大师兄，他只能辅佐。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铜林，有时候一块教于恒，有时候分着教，这事儿始终没跟铜林说。为什么没说呢？俩道爷存了个心眼，说这个于恒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你说要告诉铜林你这有个师弟，那么将来他给铜林一点忙也帮不上，或者半途而废了，岂不是个累赘呢？因此没跟铜林说。铜林八年学艺期满，下山回家探母，到北京遇上贝勒爷，就是雍亲王。咱们顺这阵就说下去了。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又过了半年，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他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挺明白。你说他傻吧，有时候还傻中间。两位道爷这才满意，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丛林的师弟。后来把他叫到眼前，掰开揉碎跟他一讲，牛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丛林。道爷说了，这名你给我记住，记不住饿你三天。哎，别去，他就怕饿，反来覆去的背，后来背实在了，一考他对答如流。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我们不管饭了啊，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你师兄是范东，他管你的饭，你得听他的。大英雄啊，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给老师磕完了头，背好紫金降魔宝杵，带了50两银子，这才下了龙虎山。这位傻英雄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啊，才找到杭州，见着童海春。那么路上吃喝存住，
出来学。

0: 许多多的笑话，咱就不必细表了。像他这种憨傻的人，能不吃亏上当？见着丛林的时候，傻英雄两天没吃东西了，饿的眼都蓝了，所以可劲儿才造了一顿。丛林见着傻兄弟，自然是非常高兴。话说完了，把饭钱付了，丛林陪着他赶奔东看台。因为现在正在比武的时候，到了东看台这儿，二侠侯杰不放心啊，正在这儿等着他。海川，你可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怎么，有什么事吗？
1: 事儿倒没有啊，大家担心你的安全呢。
0: 说话间，让着丛林和傻英雄顺着梯子上了台。丛林挨个得给介绍介绍，冷不丁冒出这么个大汉来，谁呀？先见过这老一法的英雄，而后又给年轻人做了指引。大伙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这个堆儿这块儿实在是讨人喜欢了。哎，于恒这人啊，长得就叫人喜欢，总是憨憨傻傻、乐乐呵呵的，虎头虎脑，跟丛林是形影不离。丛林最后把他领到雍亲王胤禛的面前，兄弟，这是咱的爷，哎，就是掌柜的，也是咱的范东，赶紧过去磕头。
2: 他就是范东啊。
0: 对，要惹他生气不管饭，连你带我都得挨饿。
2: 哎呀，那可不得了，我给范东磕头了。
0: 他的台板上咚咚咚磕了仨响头。雍亲王啊，一问丛林，这是谁呀？丛林一介绍，这是我师弟，奉师之命下山来辅佐我另立门户。雍亲王自然是高兴啊，把牛小的拉起来看了半天，一瞅是铜打铁铸的汉子。
1: 好，太好了。
0: 你叫什么名？
2: 于恒，于宝元。
1: 哦，
0: 怎么叫牛小子？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啊，方才你说过的，我才知道的。
2: 别告诉旁人。
0: 不跟旁人说。拉着他坐到自己的身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说这人怎么这个味儿啊？《隋唐演义》有个傻小子金世孟奔罗士敬，还有个十三太保李存孝，还有人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好像都这味儿。对了，说这味儿的意思呢，让您知道他是个憨傻的人，要不变变味儿，您听不清楚。凡是这号人，那个性格都差不多，没逃离了生旦净末丑这五大类之中的。咱们闲言少叙，雍亲王挺喜欢他，跟他唠着。这阵丛林归坐，傻目往台上观看。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啊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

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何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而且干燥，那这个时候呢，也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紧绷这样的一些类似于秋燥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莲藕。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正是鲜藕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助于养阴清热、润肺止渴和清心安神。

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是很丰富的，而且还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如果搭配银耳可以滋补肺阴，那么假如说是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另外呢，莲藕的吃法很多，比如说炒炖或者是凉拌等，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假如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恐怕会肚子不舒服，所以说呢建议选择蒸或者是炖这样的烹调到非常软糯的方法，比如说可以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就更适合吃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这样呢有助于清热润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假如说我们要凉拌的话，最好是用沸水焯一下，因为莲藕它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如果采用这个凉拌的方式，要先用水给它焯一下。

对外山药呢，性质比较平和，那么它既是补益类中药，又是可以作为营养主食的。山药呢，归脾肺肾经，同时可以补益三焦。那么它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还有控脂护血管和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这样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山药的吃法很多，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也可以煮粥，或者是做成山药糕。那么其实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在一块儿煮，应该说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另外呢，红薯含有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假如缺乏的话，会出现皮肤干燥，甚至眼睛也会觉得发干。那么红薯呢，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而且可以宽肠通便。那么红薯的烹饪方式都是以蒸煮和烤的方式。

那么最好是可以替代部分米饭和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在我们吃过了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去吃红薯。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这样的情况，假如说平时有的话，那不适合一次性红薯吃的太多，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吃。

土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同时它也是高钾食物，每100克呢大约就含有348左右毫克的钾元素。那么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是不能吃过量的，否则可能会加重的便秘。那么同时呢，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所以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我们平常在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光滑的，颜色比较好的，比较正常的。另外土豆在储存的时候呢，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如果出现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最好就不要食用了。

平时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已经睡够了8小时，为什么醒来还是会觉得疲惫呢？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看似在休息，那么实则在损耗气血的运行，所以说不良的睡姿呢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首先仰卧这样睡的话，那么平躺的时候呢，四肢没有压迫，身体是可以得到放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气血容易浮在体表，那么心神也跟着发散，这就是很多人可能是阴。那么这个是仰卧这个姿势。那么还有俯卧，趴着睡呢，心肺会直接受到压迫，造成呼吸不畅，还有心脏的负担加重。那么头部呢，还需要扭向一侧。那么这样的时间久了呢，颈椎的气血也是不通的，醒来之后很容易出现像脖子疼啊、头晕呐、落枕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姿势呢，医生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侧卧，这个也是大家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睡觉的姿势。那么侧卧呢，气血是收得住的，睡眠呢也更踏实。侧卧是最符合这个卧如弓这样的古训的，是大多数人的首选。

那么身体右侧这个右侧着床的话，那么右腿自然伸直，左腿微微的弯曲搭在右腿上，右手屈肘放于耳前或者是枕头上，这个不要压在脸的下方，这个时候呢左手自然的放在左侧的腿上，整个身体呢呈弓形，背部微微的弯曲。这个姿势呢讲究的是这个胸口呢充分的放松，保障呼吸的顺畅，而且肚子微微的内收，注意力呢轻轻的放在这个肚脐的深处，呼吸放缓，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那么右侧卧呢不会压迫心脏，胃气顺降，有助消化，也利于气血的收敛。

那么平常呢，除了这个睡觉的姿势，其实包括床的这个软硬度、枕头的这个高低，还有睡眠环境等等，其实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说这个床假如说过硬的话，那么对于偏瘦的人群呢，可能会产生这个比较硌骨头这种感觉，尤其是这个侧卧睡觉的时候，那么这对于髋牙处的这个软组织产生过大的压力，造成疼痛或者是损伤。但是假如说这个床过于软的话，尤其是对于肌肉力量较差的人群，那么床体没有办法给脊柱提供良好的支撑，那么脊柱周围的这个肌群呢，被迫持续保持收缩状态，不能很好的放松，那么这样呢也容易导致睡觉之后觉得累。保持健康的作息和良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肌肉和筋膜的活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晨起之后的不适感。

另外推荐大家两个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睡一个好觉的。合欢花呢，具有安五脏和心智，使人欢乐无忧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枕套里呢铺上一层干的合欢花，能够宁心安神。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合欢花是有梗的，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碎一点，这样呢，枕着会舒服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耳朵边儿啊，或者是提一提耳尖儿，然后揉一揉耳垂儿，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这个入睡的。通过按摩耳朵来改善脏腑的气血，养心安神也是可以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这是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欲，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艳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古青石石角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冰城乐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灶火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脆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很透支。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的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三通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放在脉搏那激动，想到你就跳动。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
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而且干燥，那这个时候呢，也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紧绷这样的一些类似于秋燥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莲藕。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正是鲜藕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助于养阴清热、润肺止渴和清心安神。

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是很丰富的，而且还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如果搭配银耳可以滋补肺阴，那么假如说是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另外呢，莲藕的吃法很多，比如说炒炖或者是凉拌等，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假如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恐怕会肚子不舒服，所以说呢建议选择蒸或者是炖这样的烹调到非常软糯的方法，比如说可以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就更适合吃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这样呢有助于清热润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假如说我们要凉拌的话，最好是用沸水焯一下，因为莲藕它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如果采用这个凉拌的方式，要先用水给它焯一下。

山药的吃法很多，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可以煮粥，或者是做成山药糕。那么其实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在一块儿煮，应该说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另外呢，红薯含有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假如缺乏的话，会出现皮肤干燥，甚至眼睛也会觉得发干。那么红薯呢，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而且可以宽肠通便。那么红薯的烹饪方式都是以蒸煮和烤的方式，那么最好是可以替代部分米饭和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在我们吃过了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去吃红薯。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这样的情况，假如说平时有的话，那不适合一次性红薯吃的太多，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吃。

土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含有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同时它也是高钾食物，每100克呢大约就含有348左右毫克的钾元素。那么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是不能吃过量的，否则可能会加重的便秘。那么同时呢，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所以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我们平常在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光滑的，颜色比较好的，比较正常的。另外土豆在储存的时候呢，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如果出现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最好就不要食用了。

平时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已经睡够了八小时，为什么醒来还是会觉得疲惫呢？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看似在休息，那么实则在损耗气血的运行，所以说不良的睡姿呢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首先仰卧这样睡的话，那么平躺的时候呢，四肢没有压迫，身体是可以得到放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气血容易浮在体表，那么心神也跟着发散。这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越躺这个越睡不着，脑子停不下来这样的原因。那么这个是仰卧这个姿势。那么还有俯卧，趴着睡呢，心肺会直接受到压迫，造成呼吸不畅，还有心脏的负担加重。那么头部呢，还需要扭向一侧。那么这样的时间久了呢，颈椎的气血也是不通的，醒来之后很容易出现像脖子疼啊、头晕啊、落枕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姿势呢，医生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侧卧，这个也是大家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睡觉的姿势。那么侧卧呢，气血是收得住的，睡眠呢也更踏实。侧卧是最符合这个卧如弓这样的骨训的，是大多数人的首选。

那么身体右侧这个右侧着床的话，那么右腿自然伸直，左腿微微的弯曲搭在右腿上，右手曲肘放于耳前或者是枕头上，这个不要压在脸的下方，这个时候呢左手自然的放在左侧的腿上，整个身体呢呈弓形，背部微微的弯曲。这个姿势呢讲究的是这个胸口呢充分的放松，保障呼吸的顺畅，而且肚子微微的内收，注意力呢轻轻的放在这个肚脐的深处，呼吸放缓，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那么右侧卧呢不会压迫心脏，胃气顺降，有助消化，也利于气血的收敛。

么平常呢，除了这个睡觉的姿势，其实包括床的这个软硬度、枕头的这个高低，还有睡眠环境等等，其实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说这个床假如说过硬的话，那么对于偏瘦的人群呢，可能会产生这个比较硌骨头这种感觉，尤其是这个侧卧睡觉的时候，那么这对于髂牙处的这个软组织产生过大的压力，造成疼痛或者是损伤。但是假如说这个床过于软的话，尤其是对于肌肉力量较差的人群，那么床体没有办法

给脊柱提供良好的支撑，那么脊柱周围的这个肌群呢，被迫持续保持收缩状态，不能很好的放松，那么这样呢，也容易导致睡觉之后觉得累。保持健康的作息和良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肌肉和筋膜的活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晨起之后的不适感。

另外推荐大家两个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睡一个好觉的。合欢花呢，具有安五脏和心智，使人欢乐无忧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枕套里呢铺上一层干的合欢花，能够宁心安神。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合欢花是有梗的，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碎一点，这样呢，枕着会舒服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耳朵边儿啊，或者是提一提耳尖儿，然后揉一揉耳垂，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这个入睡的。通过按摩耳朵来改善脏腑的气血，养心安神也是可以的。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老年朋友，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白燕仪白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两本书，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以及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白老师你好。
2: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白老师，一年过得真快哈，
2: 真快。咱们我记得好像前两天还刚跟听众朋友说，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1: 我们这一生啊，就感觉像一年似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进入到了老年生活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老年朋友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非常有名的一位作者金运荣的一本书，谈到了老后，白老师，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安排没有？
2: 有啊，虽然我今年42岁，马上43了，虽然还不算很老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筹备了，因为我希望我的老年生活能够在一种非常安定的安。

0: 全的、舒适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来去进行。所以我要为那样的一种我期待的那样的一种老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来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1: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推荐了听众朋友第二本书，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就是如果想要过到白老师他想要的那种啊老年生活的话，那么在你没有进入老年之前，一定要做完充足的准备。咱们这两本书应该说是一个系列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在老之前啊，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才能让老后的生活变得为自己而活。那老之前你要做的很多的努力的准备工作呢，一方面可能是物质积累上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的一个积累上的。所以在这两个建设过程当中，那就要拼一拼，谁比谁内心更强大，谁比谁的行动力更强大了。那这时候你要去建设自己，那第二本书说你远比想象中的强大，我觉得对现在还没老的中青年朋友们真的是非常有用。
1: 就是一方面您得给您老后的生活做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您得在您没老之前啊，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才能够把您那个计划得以有一个最好的实行。
0: 对，要不然怎么实现呢？全在那儿一纸空谈，最后到等到胡子都长真的是长白了的时候，去发现根本就没有资本去让自己去活得那么的放松。所以还是要有前面的建立建设和积累，才会有后面的收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第一本书啊，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先说一说吧，在金韵如这本书当中说了哪些的内容呢？白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金荣老师啊，其实也算是我们行业当中的一个先行者，因为他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媒体当中去推行心理学的概念，然后后来又推出了芳香治疗法，来去让人们从身体上的一种放松来去获得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说的是无论是谁，我们终将要面对退休，面对年老，面对褪去社会角色的那一天。当我们老了，我们该如何安排孩子长大离家后自己的生活，如何和退休的老伴儿朝夕相处，如何更快乐地过日子，如何做老后财产的规划，如何看待自己容颜老去，如何拥有更丰富的心灵。这本书啊，金荣把自己和父母之间，和结婚33年的先生之间，和已婚的儿子儿媳妇之间的互动真实的写出来和读者分享，并结合自己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和长久以来积累的一些生活经验和智慧，给出了关于老后生活非常实用的建议及指导。我觉得它是能够帮助女人去建立健康老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观，能够去接纳老了之后自己年龄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馈赠，享受更自在人生，它是这样一本书。
1: 哎，说到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呀，其实这本书有一个特色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呢？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说到了啊，老和不老其实就是在于你的心。你要觉得你自己不老，你就不老，你要觉得你自己老就是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呢？白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真正的衰老可能是源于他心里的一种自我认知，就他觉得我现在已经没用了。就比如我前两天去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一位男性老师，而且还是比较有名的，曾经的很有名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哎，是谁我就不说了啊，51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呀，这个就谈到年龄问题，他就说哎，你们这个没到50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理解，50岁之后就感觉这个人的日子那感觉真的就是一年过起来就是真是一眨眼。我说我现在觉得40岁之后这日子就好像过得挺快的啊。他说那你跟50岁之后完全没感，没有，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说我现在觉得我自个儿就是已经什么都不想干了，对什么也都没有大兴趣了，然后觉得吃什么也没意思了，什么，反正我觉得我自个儿已经很快就老了。

0: 说您没有已经很快就老了，您现在就老了已经。对，因为我接触也有很多五十多岁的啊，甚至还更大一些的，那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好奇心，对很多未知的事情还充满了特别有探索的那种欲望，然后去亲自去感受去尝试的那样的一种欲望。但是显然这位仁兄他虽然才51岁，但是他的心态可能已经发展到70多岁了，所以老或不老跟年龄他说在躯体上气质上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器官上这些功能上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心态上来说的话，如果你总是保持一颗蓬勃的心，那么也就是这个状态会支撑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保持一种蓬勃的运作状态。但如果你现在就是51岁就干了，干嘛嘛不成，吃嘛嘛不香了，那你可不就已经都成老头了吗？对吧？
1: 哎，所以金日成在这本书当中就特别谈到了，就是老了以后最好还能够做到有一颗童心。怎么能够做到虽然身体老了但是还有童心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乐观的精神和一个好奇。就是我们说童心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很多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都想去尝试，都想去体验。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它有一个心理设置，那就是世界很美好，新鲜的东西很有趣儿，我想去感受，我能够去感受，那么它才有动力去完成这个体验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童心，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不会去变老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基础。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啊，他也给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要有决定不老的心绪。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我是老的，我决定我这一辈子都要在童趣童真童心的状态下来去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体验的过程。
1: 哎，如果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的话，永远25岁也不是不能实现的。
0: 对。
1: 前面呀，我们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这第一章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即便到了老了以后也要保持一颗童心。道理呢白老师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怎样能够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能够做到真正的不老呢？白老师支招吧。
0: 除了刚才说要决定不老的这个心绪之外啊，我们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所谓创造快乐行动力，咱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说，你给他一 iPad， 让他说能够玩玩，又不会用，不会用，说妈，我肯定换一电视吧，用那遥控器钮都那么多，我这个好不容易刚把那旧的弄明白了，这不会用，不要不要。说现在微信您可以加那个，给您申请个微信，然后还能聊个朋友圈什么的，多麻烦呀！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他已经没有这种去体验新鲜事物、去感受新鲜事物的这种行动的欲望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就慢慢就脱节了吗？你这种脱节就意味着你把自己就关到了老的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害怕各种新鲜事物，不要怕给弄坏了、弄砸了。没人评价你那微信朋友圈写的是不是特别棒，没人评价你那自拍照片是不是特傻或者特土。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你就是可以去体验它、去感受。所以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招吧。
1: 继续支招还有哪些？
0: 还有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以前咱们经常在说，老年朋友你如果天天的就把这个眼睛盯在那个孙子上，好，这时候说媳妇儿把孙子给抱回娘家了，完了这晚上也吃不下了，也睡不着了，也是这个脾气也变大了，这就感觉就没法活了。如果你说你把这个兴趣爱好全都盯在看老伴儿身上，这老伴儿出去下个棋，你说不想着，哟，旁边是不是有围观的，有老太太呀？老伴儿出去在广场公园散个步，是不是去偷偷跳广场舞去了？你活得整天就心惊胆战的。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建立的越多渠道和越丰富，你就会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来源也会越多渠道越丰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让生活丰富多彩，这样兴趣爱好多多，越多越好。
1: 说到这一点。

0: 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要替老年朋友跟您来探讨一下啊。为什么呢？很多老年朋友他们说啊，他们说我们确实想呀建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是突然发现跟有的老年朋友啊一比，人家那老年朋友人格能歌善舞的啊，还会画画，还会书法，说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呀，我唱也不会唱，跳也不会跳，画画也不好，是书法也没练过，说我怎么给自己创造这丰富多彩的兴趣和爱好呀？白老师，这一定是要教教老年朋友，真的是好多老年朋友有这心，但确实是做不到。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您恰巧正在听这个节目，然后又恰巧听到刘莎问出了您的心声的话，那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不来源于您不会，也不来源于别人多强，而是来源于您不自信。您这是给自己不走出房间去真正的积极的建立更多兴趣爱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您的这些别人都会这个，别人都会那个，别人什么都会都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您简单片面的一个认知，一个看法。那我们说公园里边的那些老头老太太，谁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能歌善舞琴棋书画的，都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慢慢去学习，或者是慢慢去自个儿去不断的去练习，才能有那样的一个结果的。另外，就算您不会琴棋书画，也不能歌善舞，您到公园里您没发现吗？有一堆老头老太太专门就在树旁边那儿静静地站着，一站站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他们看别人在那儿啊笑语欢歌。
1: 对，他就那种也是，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团体，然后慢慢的他们还发展出什么静功，就能够站在那儿告诉自个儿是在练功。哎，就这样的一种，你也不知道生活到底能够给你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您不走出去的话，那生活什么也给不了您。所以您所谓的别人都会这都会那的话，那是因为别人比您早一天走出了自己的家门，去融入到了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好像显得他就这个也会那个也会。那当然如果您对自己特别有要求的话，您也可以报一些老年大学呀，我们知道现在各种区文化站，还有一些区的图书馆，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讲座，
0: 哎，
1: 你也可以去学习，尝试的去感受哪个是您喜欢的。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用跑很远，就在您家门口，在离您家不远的地方，你也能够参与到这个群体活动当中啊。前面我们说到了怎样能够让自己不变老，有好多的方法，除了前面介绍这个方法以外，白老师还有哪些招需要教一教老年朋友的呢？
1: 还有呢，就是要有知心的老友帮。所谓知心老友帮呢，就是这我们这一辈子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啊，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恰恰也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才建立了我们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个时候越熟悉的一些老朋友，那他的共同语言和对于彼此性格的宽容接纳这种程度就会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再有自己很多的这种老朋友，熟悉的朋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在您老了的时候，说我投奔孩子，给他看孩子，说给我看孙子去了，看孙子去之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跟您说啊，那个您的真的会去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您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感觉跟坐监狱差不太多。然后怎么去获得快乐呢？就把自己所有的兴趣快乐都建立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得觉得姥姥最重要，或者奶奶最重要，我对姥姥或奶奶最依赖，这个时候您的快乐才会发挥到最极致。那怎么能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对您的情感体验呢？那就是您可以护着孩子，满足孩子，惯着孩子，对他特别好。那您想，您的这个在陌生的城市坐监狱的唯一的快乐您是获得了，但是孩子就已经惯得没样了，等到再去管的时候就出现更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老友帮对于老年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白老师继续来解决啊。我们想要建立老友帮，但是啊，这个朋友也有好坏之分。那么好朋友确实能够达到老友帮的目的，但是这坏朋友可能就会让您这心里更不痛快啊。本来想高兴高兴，还没高兴起来。所以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建立老友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怎么去挑选朋友？

0: 后呢，白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介绍给大家呢？
1: 我们说朋友是不是能带给我们快乐，和朋友有关，和我们自身也有关系。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是我们都会很喜欢的，但是可能就有的人对于大家都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然后逮谁他就看谁都不顺眼。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这种状态，你就说怎么这个人一个朋友我都交不着呢，那这时候您就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每天经历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一个朋友都交不到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自己太严格了，在这方面太挑剔太苛刻了，这个是一个自我心态修炼的问题，增加宽容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可能也会让我们能交到很好的朋友。以前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阿姨，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最开始刚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也是来去给家人去看孩子，然后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她特别喜欢做菜，所以她就去早市，去菜市场，哎，他就雷打不动的要去，说那个闺女说我让阿姨去买去，就让保姆去买，我去买给带回来，不行，我自个儿一定要去，再怎么着我也要去。结果就在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你想啊，天天砍价，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儿，
2: 对、啊，
1: 都是同样的一帮人，哎，就居然在菜市场里，在早市里，他就能交着朋友了，而且大家太探讨什么样的这个菜适合用。孕妇什么样的菜适合小孩儿，该怎么去，一来二去人家还自个儿弄了一个美食圈子呢。所以你说就是这个，要想交朋友一定要在自己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去发展，可能就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哎，谈到了老年以后的生活啊，有很多内容在这我们书当中也有涉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够逐一为大家做讲解。不过有一个内容非常重要，就是关于理财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啊，白老师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1: 我们老年朋友啊会去有存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存钱这习惯是干嘛使的呢？他这可不是给自个儿使的。所以通常我爸爸妈妈至少存钱的时候都是说给你以后留着的，等我们不在了这钱都是归你的。然后我就想让他们生病啊，不什么这个出去干嘛呀，抠抠缩缩的，然后生病了也舍不得买一些什么好的药，然后我们就去花钱给他买。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留那么多钱，现在不花，以后留给我，然后现在花我的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其实是很多咱们中国老年朋友的一个心理习惯或者一个认识吧，那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老呢这个事儿是要让孩子来养的，那样才体面，才有尊严，才显示着我是很重要的。但在金玉荣这本书里面，他跟我们呈现的就是要自己去为老了之后如何去更加有尊严的、体面的和安全的去养老。有一个关于钱上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还没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存一些养老的费用，然后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说一些医疗的费用、保险等等。那么当这些物质的基础比较充分了之后呢，等老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不去影响孩子的生活的状态下，能够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保障。其中她也举了她婆婆的例子，就是她婆婆去买的什么储蓄保险呀、养老保险呀，还有这个一些健康保险。然后等他老了之后，他就会有一次生病，然后本来是他和他的丈夫金荣和他的丈夫给他的婆婆去花了钱，但是他婆婆回到家里面就又汇了10万块钱回到他先生的银行账户。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个作者有一个感受，他会觉着婆婆突然间，她感觉婆婆特别的值得，更加的值得尊重，因为不让自己成为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让自己活得特别的有尊严，这个让她觉得是一个老人她的一个 并不显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不需要依靠别人，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个反而让他觉得

0: 得他并不老。
1: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白燕妮？在这本书当中啊，虽然谈到的都是老后的生活，但是如果老后想要过一种幸福的愉快的生活，年轻的时候真要做不少的打算呢。
0: 比如说我自己吧，现在每年就要交不少的保险费，其中有了养老的保险，然后也有医疗的保险，就是我不希望以后成为负担，我更不希望以后自己活得感觉抠抠缩缩的，没招没落，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会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相对还算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去为自己老了做很多的这种计划和储蓄。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从年轻的时候做起的，我们没听说了谁六十岁退休了开始这个想办法存钱了，对吧？那时候再存，说实话也有可能，但就是晚了一些，会让你感觉生活得很不自由。
1: 嗯，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啊，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清清楚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

0: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泰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 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
1: 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 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本台消息，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尘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 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
6: 有利于吸收。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力薄。
7: 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一百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涝雨，茎秆粗，扎根扎得深。
5: 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
1: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
8: 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勤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9: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天青，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8: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

0: 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3: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2: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雨天缺
8: 下沉了，
7: 得分！
8: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9: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0: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1: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9: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2: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3: 请没问题，最后
14: 没有问题。
9: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5: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16: 一个好的成绩。
9: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7: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9: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6: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6: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6: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6: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 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生命，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3: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6: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8: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19: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20: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华玉城小区呈现车辆有序、道路畅通、面貌焕然的直观成效。市林草局有序开展秋季防火部署会、专题培训会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街道社区迅速部署主动作为，紧盯小区治理顽疾，逐项落实整改任务，持续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推动辖区小区环境面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风华玉城小区，整体成效直观可见，小区内车辆有序停放，道路干净畅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1: 风华玉城小区是中兴社区体量最大、人口最密集、治理结构最复杂的重点小区，因建成年限较长、基础设施老旧、居住人口多、人员流动性大，小区长期存在停车无序、道路拥堵、消防通道不畅、充电不便、环境脏乱等积存问题，是社区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为彻底破解大型小区治理困局，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坚持靶向攻坚、重点突破，将风华玉城小区列为物业整治头号攻坚点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展环境提质、设施升级、隐患清零专项行动。目前小区民生提质一期改造工程已全部落地完工并投入使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2: 我们中兴社区联合风华玉城、兴安物业，聚焦小区治理难点堵点，集中力量开展民生改造项目。本次改造累计投入资金30余万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小区民生短板，着力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各类问题。
1: 针对车位不足、乱停乱放、占道堵路、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社区精细梳理闲置地块与边角空地，科学优化道路布局，盘活存量空间资源，新增标准化停车位，让小区总停车承载能力提升至800个，有效缓解停车供需矛盾，同时全面清理占道杂物，规整停车秩序，彻底打通道路堵点，拓宽应急通道空间，实现小区内道路整洁通畅。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辽南街道的风华玉城小区。那这里啊，由于居住人口多，车辆的保有量高，长期存在着停车难以及侵占消防通道等现象。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物业专项整治之后呢，我们看到效果是十分的显著。那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新增的132个标准停车位的一部分。这样啊，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压力，同时呢，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多年的充电难题，社区就近在楼栋门口增设智能便民充电桩，补齐以往点位少、距离远、承载力不足的短板，实现全覆盖、零距离安全充电，从根源杜绝非线充电、楼道停放车辆等消防安全隐患。如今的风华玉城小区实现了从乱到治、从堵到畅、从忧患到安全的转变，小区停车秩序、通行环境、安全条件、便民配套全方位升级。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开展全域环境清扫提升行动，抓实常态化物业监管与网格精细化治理，稳步推进车位提质二期工程，全力打造大型小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示范样板。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2: 下一步，在完成现有改造工程的基础上，社区和物业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优化现有停车位，强化日常小区管理，同时稳步实现二期停车位建设工程，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持续巩固物业专项治理成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为切实防范秋季森林火灾风险，压紧压实防火责任，筑牢林区安全屏障，及培训会以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4: 在秋季防火工作部署会上，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结合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高的季节特点，精准分析辖区森林防火严峻形势，细化巡护排查、火源管控、值班值守、应急备战等重点工作，明确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随后组织开展秋季防火专题培训，围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野外火源管理、初期火情处置等关键内容开展系统讲解，进一步补齐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提升全员防火安全意识和专业处置能力。本次活动还重点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险情，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发现火情。

0: 快速上报，应急扑火队伍迅速集结到位，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开展现场警戒、隐患管控、人员疏导工作，队员规范投掷灭火弹，精准扑灭明火，整场演练反应迅速，流程规范，配合有序，高度还原实战场景，有效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此次系列活动夯实了秋季防火工作基础，下一步市林草局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森林防火应急处置水平，坚决守住秋季森林防火安全底线。近日，新蔺乡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班式暨外治赋能乡土、人才助力振兴专题学习交流实践活动。
1: 本次活动邀请市直农业畜牧领域专家人才现场授课指导，活动设置专家赋能、智慧乡土双向座谈、扎根沃野现场教学三大环节，坚持理论辅导与实践观摩相结合，切实提升教学实效。在专家赋能环节，市直专家人才聚焦畜牧业安全发展、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开展专题辅导授课，紧扣政策导向，结合市场实际案例，为新蔺乡畜牧业发展、水稻产业链延伸、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精准把脉出谋划策。智慧乡土双向座谈环节，市直专家与本土人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堵点、产销对接难点、基层群众工作方法等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剖析现实难题，共商发展对策。座谈采用提问加支招加研讨的互动模式，现场梳理汇总一批针对性强、落地可行的意见建议。扎根沃野现场教学环节，参训学员前往双龙村水稻产业示范基地开展实地学习，由本土优秀乡土人才担任授课讲师，用乡音解读政策，用实力传授技术，用实践经验分享基层治理思路，围绕产业管护、成本管控、品质升级、产销对接、基层矛盾化解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实操演示，面对面答疑解惑。随后，全体学员赴双辽市瑞泽米业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实地了解稻米全流程加工工艺。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问，对标先进，查找差距，立足实操，锤炼本领。新蔺乡党校参训学员代表刘金伟：
2: 作为新蔺乡党校的青年干部学员，参加本次专题教学实践活动，我有很大的收获。专家授课帮我们讲解政策，解答难题，乡土人才登台教我们真方法好经验，从课堂到田间，既解决了本领恐慌，也增强了干事的底气。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也要把学习的成果落实到服务群众、产业提质和基层治理上，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全乡各村、厂、社区、党组织书记及两委班子成员、种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优秀年轻党员、后备干部等80余名学员参与本次教学实践。下一步，新蔺乡将持续推进乡镇党校工作，并充分发挥乡土人才作用，将本土能人请上党校讲台，持续推动理论学习深度对接乡土实践的有益探索。新蔺乡党委副书记、乡党校副校长池颖磊：
3: 下一步，新蔺乡党校将系统梳理专家指导意见、人才建言献策以及基层发展难题，形成问题建议转化三张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实现，强化跟踪督办，闭环落实。同时，择优遴选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乡土人才，纳入乡党校兼职师资库，常态化推行本土人才授课、实景教学、交流研讨模式，推动单次专题活动转化为长效工作机制，为新蔺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人才根基。
0: 为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安全生产和校园思想安全教育工作，丰富基层宣传教育载体，近日，王奔镇依托特色小园课堂宣讲阵地，开展系列宣讲活动，让政策知识、安全常识、红色精神、科学理念直抵群众和师生的心中。
1: 正值秋收关键时期，王奔镇紧贴农时农事，聚焦民生安全，在城祥村开展秋季安全生产宣讲。工作人员围绕农田水利管护、渠道运维、农村秋季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农户常态化排查田间安全隐患， 规范开展秋收生产，全力保障辖区秋季农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推进。王奔镇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通俗易懂讲解反电信网络诈骗、扫黑除恶及农村六坝整治等重点内容，深入剖析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和危害，引导群众提高反诈防骗意识。在王奔中学，宣讲人员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优势，深情讲述王奔烈士英勇事迹，带领师生追忆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先烈事迹，传承奋斗精神，树立爱国报国、自强向上的理想信念，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4: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组织国防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而观看国防教育宣传片，接受国防教育是法律赋予各位同学们的义务。所以说，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名词，而是我们在这里安稳读书、快乐生活的底气。
1: 派出所民警教育学生要知法守法、友善相处，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同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防身格斗术，与师生共同营造平安、和谐、文明的乡村校园环境。王奔镇还结合双辽市科技馆走进王奔镇中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各类科普实验仪器整齐陈列，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趣味讲解等方式，为学生展示奇妙的科学原理。灵活展演的智能机器狗更是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魅力，有效开拓科学视野，激发创新探索热情。是科技馆讲解员孙慧达。
5: 自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科普大篷车已经走到了不少的学校。我们在九个学校呢进行科普展演，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科普的魅力，也让同学们近距离的去操作科普展品。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更多的这个学校里呢进行展演，让同学们感受科普的魅力，感受我们科技中国的力量。
1: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针对性强，集安全生产、法治法理、红色教育、科学普及于一体，实现了乡村群众、在校学生全覆盖，有效夯实了乡村安全根基，厚植了校园育人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和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日，卧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安全普法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涉黑涉恶常见表现、潜在危害及辨别方法，引导学生自觉远离黑恶势力，抵制不良风气，还重点讲解各类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与危害，让孩子们遇到欺凌行为敢于发声，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现场开展了绿书签主题宣传，向同学们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盗版书籍，养成健康阅读、理性上网的良好习惯，主动争做新时代文明好少年。来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车站派出所民警还围绕爱路护路主题开展科普宣讲，讲解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同学们自觉爱护铁路设施，远离铁路危险区域，争当爱路护路小卫士。下一步，卧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开展各类护苗普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校园文明实践载体，常态化开展安全与法治宣传，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级文旅“十五”相关规划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将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完善多元协同供给格局，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公共文化创新活力。新华网，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至日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内容，不得标注，不得继续销售。生活小常识，有人认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经研究发现牙结石压迫牙龈萎缩才是根源，洗牙只是清理结石，显露出原本的牙缝。健康成人每年洗牙至少一次，牙周病、抽烟、爱喝咖啡浓茶者建议半年洗一次。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0: 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相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看谈会，
6: 您听说过侍总师这个行业吗？从字面意义来看，是指在宾馆餐厅里负责酒水饮料的侍者，但其实一位好的侍酒师不仅要具备酒水基础知识和技能，更要懂得设计葡萄酒配菜，熟悉葡萄酒采购要求，甚至要懂得对酒窖进行管理。您想知道怎样成为侍酒师吗？您想了解侍酒师的故事吗？本期故事恳谈会邀请国内资深职业侍酒师为您讲述侍酒师的职业生涯。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说起侍酒师这个行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挺陌生的。今天我们要说的侍酒师可不是那个尝试的侍啊，而是侍奉的侍。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在餐厅里边负责酒水饮料的侍者服务员呢？绝对不可能那么简单。作为一名侍酒师，除了要懂得酒的基础知识，更要了解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要懂得菜单的设计、酒的鉴别、品评、采购、销售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内容其实我也说是不是很清楚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侍酒师来给您说一说这个行业，讲一讲侍酒师的职业生涯。那首先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异乡高级葡萄酒讲师屈日金。屈先生您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嗯，据说您这天南海北的每天都得跑。
7: 是差不多。
3: 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这个侍酒师应该就在这个，是吧，就应该待在一个地方固定的，是吧，就在这儿。那你所要做的就是与酒为伍，弄出好多好酒来就得了。那怎么会这么跑来跑去呢？一定会有您的故事。
7: 对对对，因为现在不光是做侍酒师，然后还要做侍酒师的培训工作，所以要到处跑来跑去。同时还有经常有一些出差，所以到处跑。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侍酒师这个行业的？
7: 最早是在2004年底。那个时候对我那个时候在深圳的香里拉酒店工作，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有一间新的餐厅，那么服务的是这种特别高端的这个算是西餐啊，我们把它叫做就是比较创新菜啊，它是西餐加中餐结合的一种新派菜，所以当时因为有这么一个职位的空缺，那我也是从这个就是因为语言占了便宜，所以从这个很多人当中吧，就是被选拔出来，从这个调酒师，转为做侍酒师。
3: 哦，
7: 对，
3: 原来是调酒师。调酒师和侍酒师这是俩截然不同的概念。
7: 没错没错，是。
3: 那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那您当时是怎么了解有侍酒师这样一个行业的？您做调酒师的时候知道有侍酒师吗？
7: 其实当时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后来是因为要有这么一空缺，然后当时我的上司，也就是当时酒店的餐饮总监，他跟我讲说啊，我会这里有一个让人特别兴奋的这个职位，想要让你来做。
3: 嗯，
7: 那么就跟我讲了这个侍酒师这个词。
3: 嗯，
7: 因为当时因为这个词实际上是法语词，所以他跟我讲说啊，这个我们餐厅里面需要一个司慕烈。那当时实际上啊，什么东西？
3: 司慕烈。
7: 对，你说什么呢？什么是司慕烈？那么后来自己去查这个词典呀、其实金山词霸很简单，他给出的解释就是，就是服务员啊。那么其实一直到今天，这个在中国算是第一批接触侍酒师这个行业的人。那么我在当时2004年底做侍酒师的时候，实际上在全国来说，据我所知道的吧，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侍酒师，就是各大酒店啊、餐厅啊，就是很有名的餐厅都算在内，就是大家都不了解。而当时实际上，只有上海的一家餐厅叫外滩三号， 啊，只有他有一个侍酒师，还不是中国人，是新加坡人。对。
3: 那这个工作的时候，侍酒师他具体都有哪些个内容呢？
7: 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客部分，一个是对内部分。就是对客部分，就是指在这个餐厅营业的时间段内，我们开始接待客人了。那么作为侍酒师来说，很多工作都要做，就不仅仅实际上在餐厅里，你不仅仅是需要负责酒水，包括点菜，包括做服务的东西，其实都要上手。在餐厅忙起来的情况下，你什么都得做。对，然后当然了，这个你毕竟是侍酒师这个职业，那么你最主要的还是如何让客人开开心心的来，最后高高兴兴的走。那么这里面又牵涉很多专业知识，比方说这个你得帮客人去推荐这个菜呀，得帮客人推荐酒啊，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些人会喜欢先点菜，有些人喜欢先点酒。那么这个根据不同的需求，如果他先点菜，你就帮着搭酒啊，先点酒的帮着搭菜。所以这个也是工作内容之一，这个在每天营业阶段营业时间内是要做这样的工作，这个是对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说的对内，就是酒店日常的运作方面那么你要时不常的跟厨师沟通最近你要换什么菜了，那么得跟厨师聊一下，我们看这酒单怎么跟着一起变化。因为有的时候

0: 们举个例子，我当年做的是法餐，那么对于法餐来说，你肯定餐厅的酒水就要以法餐为主，
1: 嗯，
0: 对，所以你得跟着厨师一起来去配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比方说餐厅日常这些酒水的运作，因为你不光要管葡萄酒，那葡萄酒实际上只是其中一项，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包括烈酒、鸡尾酒、啤酒、咖啡、茶、饮料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侍酒师的工作，有的时候甚至雪茄的知识我们也要懂。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些全是综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啊，它这个是对内的一部分而已。另外餐饮知识就是餐的东西啊，所有的原材料啊，做法呀，这些东西都得了解啊。所以侍酒师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说叫不进厨房的厨师。
1: 嗯，很贴切，很贴切。
0: 嗯，对，
1: 他要比这个厨师了解的东西还要多。
0: 对，因为厨师做好菜就行了，那你还要考虑我如何把他做出来这道菜，我如何跟我的酒去搭在一块儿，让客人更满意。
1: 嗯
0: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1: 嗯，
0: 另外员工的培训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这个要做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去执行啊，因为你再优秀的侍酒师，你也没办法一个人把满场全跑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最好的还是说把周边的人都培训得更加专业，
1: 嗯，
0: 啊，让大家一起共同提升和提高。
1: 嗯，
0: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这么看来，他和这个调酒师果然是有这个天壤之别啊！
0: 对对对，区别很大。
1: 不像一开始做调酒师的时候，可能就在吧台。
0: 对，没错。
1: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会儿弄出一杯什么很有创意的酒来，一会儿弄出一杯满足客人需求的酒来就得了。
0: 对对。
1: 这个他好像就是一种像精神领袖似的啊，就是这个餐这个、整个的餐厅里的精神领袖，你所有的人都得跟我在一块儿，为了客人提供一个啊更满意的服务，那你都得跟我团结在一块儿，从厨师一直到这个温特到侍者都得，
0: 对对对，
1: 是吧？都得你来统领。
0: 没错没错，就是相互配合吧啊，也不能叫统领，
1: 嗯嗯，
0: 就是说大家共同一起做这个团队的配合。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了，其实这个只是侍酒师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说了半天也没有全部概括完。
1: 嗯，
0: 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说财务知识侍酒师也要懂。因为所有酒水的定价啊，成本的控制，
1: 嗯，
0: 这些全部是侍酒师的工作内容，所以你要必须对餐厅的运作状况、酒水的成本啊等等这些，还有采购啊，甚至包括采购这些，你都要负责任。举个例子，我当时在深圳洲际酒店的时候，那么这个每个月的成本报表，
1: 嗯，
0: 如果我的酒水成本高出一定的额度，那么实际上我要跟我的老板去汇报啊，去开会啊，我要做出解释，为什么这个月高出两个百分点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月怎么太低了，他也会质疑你，
1: 嗯
0: 啊，你是在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所以这些都要去跟老板进行汇报跟解释。对，
1: 看来这侍酒师真是一个大拿
0: 啊，大拿，对对对，
1: 什么都要去涉猎一点，
0: 没错没错，
1: 像一个杂家似的，什么都得去学点，
0: 都得学，没错。
1: 那这个肯定是得通过学习和实践，甚至培训，才能成为一名侍酒师。您是怎么做到的？
0: 日积月累，外加自己的勤奋吧，应该这样说。
1: 嗯
0: 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这个最底下啊，一个基础的这个学徒啊开始，
1: 嗯，
0: 实习，慢慢一点点的，累积到今天，啊，可以这样讲，对。
1: 我们还了解到啊，您是这个 ISG 国际侍酒师学院认证讲师。
0: 嗯，对。
1: 据说呢，目前全球只有60个人左右有这样的认证资格。
0: 对对对。
1: 您同时还是咱们中国第一位 ISG 的侍酒师资格认证的职业侍酒师。
0: 对，当年我在学习侍酒师这个认证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同学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是做职业侍酒师的。其他人有做销售的，有做葡萄酒公司的，
1: 嗯，
0: 等等。那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自己掏腰包啊，自己来学习侍酒师这个职业。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他对这个，我觉得啊，听过您的描述之后，侍酒师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可以这么说啊，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积累来的，
1: 嗯，
0: 没有办法说一瞬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ISG，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0: ISG 是这样啊，这个30年前它源自美国

0: 是必须得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证吗？
1: 其实如果就是这个文凭吧，我们讲这个 ISG 的文凭，它是敲门砖，同时它也会让你的知识更加系统啊，那么有规则可循，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就不会是很散的知识。因为当年我在学习侍酒师这个 ISG 的课程之前，都是自己看书啊，上网查资料啊等等，这个我们俗话讲就是叫野路子，我们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自学，但是学习了课程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我可以很有章法啊，很有条理的去学习，这样实际上对自己的工作以及是日后的这种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
0: 事半功倍。
1: 没错，
0: 比较系统的。
1: 是的。
0: 很专业的，就有针对性的。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一些听众朋友也对这个侍酒师这个职业非常的感兴趣了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想成为一名侍酒师，零基础啊，都需要哪些程序，需要哪些资质？
1: 首先这个不太适合已经有固定和稳定工作的人。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适合大学生啊，还有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因为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那么你是否，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那你是否有勇气抛下你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再去从头开始，从一名服务员开始做起？
0: 啊，真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是特别容易说可以抛弃眼前的一切，说我为了侍酒师我就开始去学习这个侍酒师的课程，然后因为只学课程你没有办法做一名侍酒师，还要有很好的实际经验。当然了，对一些葡萄酒爱好者来说，你说我自己平时没事儿可以喜欢跟朋友多喝几杯葡萄酒，因为现在葡萄酒越来越健康，因为白酒喝多了伤身嘛，当然葡萄酒你也要掌握量啊，但是它整体来说还是更健康。
0: 对，但是不要把这个葡萄酒当啤酒喝就行了。
1: 对，就是
0: 咱们中国人老
1: 干杯，
0: 对，犯这种毛病。
1: 对，别干杯，
0: 一下去基本上就天旋地转，后劲儿特大。
1: 是。然后这个对于爱好者来说，你还是可以学习一下，通过这个这种课程系统的课程，正规的课程的学习，你会了解到更多。那么葡萄酒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越往上面学，我学到的越多，我感觉我知道的越少啊，它是这样一个学科。
0: 挺深的啊。
1: 对，特别深。而且这个行业说句实话啊，这个没有真正的高手。对，比方说世界冠军，如果举个例子，你问他中国有多少产区啊，中国有多少个葡萄品种，我觉得没有人敢保证他说得出来。对，
0: 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就不是以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了。
1: 没错，是。
0: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您刚才说了，您占优势一点，就是您的语言占优势。
1: 没错。
0: 您是学的英语还是？
1: 学的英文。英文。
0: 那肯定得做这个行业的话，那英语得好。May I help you, sir？ 那必须得没有这个，要不然你也听不懂，那可能就没法更好的服务。
1: 因为作为侍酒师来说，你所工作的环境很多都是涉外的。因为你所服务的对象也是世界各地哪里人都有，但实际上作为一名优秀的侍酒师，你只懂一门外语是不够的。因为对葡萄酒的这个学习来说，有很多语言啊，很多酒标上面标注的，我们说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意大利语、有法语等等啊。这个对于如果你是英文流利，那么对于英文酒标来说，你很容易可以读得懂。但问题是，如果你遇到旧世界这些国家比较老的欧洲国家，那么这些法语啊、西班牙语啊、意大利语啊、德语啊等等吧，就是还是要进行专业的学习。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侍酒师来说，语言也是一个坎儿。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觉得这个行业很好，但是很难进入里面来，我觉得就是语言也是一个其中一方面吧。就是你除了要懂得一门流利的外语，还要有第二、第三外语，起码简单的沟通要没问题， 啊，会打个招呼啊，问声好啊等等啊，说几句简单的生活日常的用语，然后就是对于专业的葡萄酒方面的知识要很精。

0: 才行。
1: 嗯，要真会八国语言的话，很多朋友说，那我干嘛去当调酒师啊？我早干点别的了。这个还是得，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专业。所以说，您刚才为什么说了，最好是这个大学生？
0: 啊，对对。
1: 如果要从事这个行业，一步一步起步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0: 没错，是。
1: 啊、嗯，看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那您本人作为一个侍酒师，是不是很嗜酒呢？喝两盅。
0: 其实对于很熟悉的朋友来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不喝酒。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您侍酒师，那是不是您就
1: 海量啊？必须
0: 对
1: 呀、
0: 啊，是不是能喝很多呀？
1: 能喝半斤，喝八两，干部我培养。
0: 但实际上，我个人的血液的关系，因为家族这个血液的原因，身体它不接受酒精，就是
1: 过敏
0: 啊，对，过敏就是会呼吸很困难，同时身上会起这种红白相间的斑点。
1: 你说的我鸡皮疙瘩的。
0: 对，没办法，这个是自身条件限制。其实我很希望我可以有很好的酒量，我希望我可以喝个一斤二斤的，但没有办法，因为我作为侍酒师来说，你品尝全世界哪怕是很好的葡萄酒都不需要自己花钱。
1: 对
0: 啊，因为对于这个侍酒师来说，你在服务过程当中，这个葡萄酒它实际上是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第一口永远是你的。对，
1: 您得尝一尝这怎么样。那真是过敏到这种程度，那不得赶紧就得吐出去啊。
0: 倒不至于严重到那个样子，但是就是只要过口腔，因为所有的风味你在口腔已经可以全部品尝得到。
1: 嗯，
0: 因为从我们的喉咙开始就没有味觉了。对，所以你咽下去实际上也不会说你对品尝有什么帮助了。
1: 嗯，
0: 它实际反而是反作用。因为你如果说你说我酒量特别好，我能喝二斤白酒，你品尝的时候说没关系，我每杯都咽，但这样可能过个六七杯以后，你对葡萄酒的判断已经不是正确的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职业其实它挺残忍的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一些喜欢
0: 方面，
1: 对，喜欢喝酒的朋友可能觉得了，那这是职业的要求，要求我必须尝。但是呢，咽不咽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对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尽管我会对这个酒精过敏，那我也可以从事侍酒师。但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嗜酒的侍酒师的话，可能就不能特别好的来完这个胜任。
0: 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是因为工作跟生活两不误嘛。你在生活过程当中，你酒量很好，那你可以多喝一点，这个没关系。但是在专业品尝的时候是需要吐掉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做评委，那么可能一天下来100多款葡萄酒。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酒量好，你酒量再好，100多款，哪怕每一款喝一口，到晚上估计也是横着的。
1: 哎呀，真是。
0: 对，
1: 以前也看过一些介绍这个侍酒师的片子啊，就是必须得喝完这个之后还得用清水漱口，以保证这个味蕾喝下一杯跟上一杯不穿味儿。有这个吗？
0: 有，但是不一定是每一杯都要漱口啊，而且每个人的习惯就是漱口的习惯也不一样，有些人喜欢用这种纯的矿泉水，有些人喜欢用苏打，还有人喜欢用啤酒的，不一样。
1: 哇。
0: 对。
1: 嗯，那说到这儿，刚才我们的编辑也在跟我聊啊，说这个葡萄酒，问我说你对葡萄酒了解吗？别一会儿跟人聊的时候你露怯了。其实我这个人啊，别的酒都还成，唯一就降不住那葡萄酒。这真是啊，有次喝伤过，真是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样，就把这个葡萄酒当啤酒喝了。我也分不出来这里边到底是怎么个好，怎么个坏。但是那年头长的呀，这闻着确实特别特别的香，尤其是醒完之后闻那个味儿。它是跟这个咱们的白酒的发酵过程有区别吗？
0: 跟白酒还是不一样，因为咱们的白酒是蒸馏酒。葡萄酒属于是发酵酒。
1: 哦，那你是不是也得用那酒曲啊？
0: 我们不叫酒曲。我们叫酵母。
1: 酵母。
0: 对对对。
1: 我这太不专业了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太公园了。
0: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1: 那为什么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葡萄酒它放的时间越长它越香？
0: 这个也不是一定的。这个。
1: 主要是看您刚才说的那个是酵母是吧？
0: 也不是跟酵母有完全的关系。
1: 我不吱声了。
0: 没有，是因为确实因为葡萄酒在我们中国起步比较晚，对于一些专业的知识大家了解的也不。

0: 且平时受一些错误信息的引导也比较多，也比较深，所以有一些正确的东西就被大家给忽略掉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说的是对的，反而别人认为你说的是错的，就是因为错的太多，反而让正确的知识这个就被淹没掉了。所以没关系，这个也是我们一乡的任务啊，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以正确的方法来学习和了解葡萄酒。
1: 好，那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再次感谢曲先生啊，
0: 谢谢大家。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史托托混进徐州城打探消息，转了半天来到个树根底下，这儿摆了个卦摊儿啊，一个算卦先生在此占卜算卦。本来这太师托托不相信这个，累了想歇一会儿，那就在此停留，观看这人怎么算卦。而且算卦这人口气还不小，在卦摊上立个牌子，如果不准，给你纹银十两。呵，这不等于白给一般吗？你再准，你也不可能说这种狂话呀，明显是骗子。那就看看吧。不大一会儿来个小伙子，先生让他抽签啊，抽这个挂签呢、啊。接过来一看，紧忙说：“你快回家吧，你家着火了。”小伙子火急火燎的回去，不大一会儿又奔回来：“哎，真着火了，幸亏我回去的快呀。”然后算出他父亲快没了，赶紧回家看吧。小伙子千恩万谢，给了挂资，然后跑回家了。不大片刻。

又来个小妇人，抽完挂签，先生一看，哎呀，你丈夫快回来了，回家等着去吧，今天晚上到家。小妇人扭的扭的走了。太师托托心想，你真这么神吗？我不信。哎，你能蒙别人，你蒙不了我，我来试试。他凑上前去，让这算卦先生给算一卦。那你抽卦签吧。老太师抽了一签递了过去，哪知算卦先生一看卦签，是脸色大变。哟，你这身份挺高啊，啊，你闹了半天是一品，这后边一品大员还没说出来，托托一把把他嘴捂住了。这托托也吓了一跳啊，心想不能吧，真的这么准，算出我是一品大员来了，这太吓人了，我身在徐州城，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他紧忙把对面嘴捂住。算卦先生反应也挺快，紧忙改口啊，闹了半天您是一品大掌柜呀。然后算卦先生就开始给托托算卦。你这买卖前些年可挺兴隆啊，是天下第一号，您呢就是这买卖的大掌柜的。然后你还有五个徒弟是不是？托托说道。对呀，这五个徒弟，三个是外省人，两个是本省人，是您的家乡人对不对？托托一想，可不是嘛，这先生说话都是暗语啊，外省人就是中原人，家乡人就是我们蒙古的，这位先生也太高了吧。哎，对，哎，对。先生又说，在您这五个徒弟之中，最出奇的是您的大徒弟，他不但把您所经所见所学所会的都学去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比您强，更会做这生意。托托心想，可不是这么回事吧。先生又说，原来您这个大徒弟啊，也跟您在这号买卖里给你跑个外柜，占个台柜，颠前跑后的还不错，后来他就不干了，回了家。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呐，也有人照着你们东家这号买卖又另开了一号，人家新开张就到您徒弟那家里呀，把他给请去了。您大徒弟到了人家那儿，人家的买卖也日渐兴隆，您的买卖可就不行了呀，差点没把你们给顶黄了。因为这个您才生了气，非要跟您徒弟打官司，分个胜败输赢不可。可又有人说，您徒弟表面上跟着你那是对着干，心里对您还不错，您还有点半信半疑，举棋不定，所以要算一卦，问问我，您这徒弟跟您究竟是真是假，对不对呀？托托这时候钦佩的点了点头，对对对，先生明鉴。那么您说我这个徒弟的心究竟是向着他们掌柜的呢，还是向着我呢？先生微微一笑，呵呵，我说这位掌柜的呀，您放心吧，您的徒弟跟他的掌柜的是一个心眼儿的，在当中给你们打和的那个人呢，根本也没真的，他完全是在您跟前讨好呢。您还想把您的徒弟